0: 旅游。
1: 邓玉，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
0: 和山谷，还有唐山抗战纪念馆，还有冰糖玉大峡谷
3: 啊，这是。

0: 啊，天宇啊，别走了，别走了，你可别走了。
1: 这个、哎、听到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
0: 怎么的呢？
1: 天宇说要带队走，这几天的时候我可咋？
0: 再思考了一下呢。
1: 冰糖玉在秦皇岛边上。
0: 哦、
1: 那个河头老街在唐山，反正地方离得都不远，一个小时左右啊。
0: 名字不好起，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天宇呢，天宇
1: 对呀、
0: 啊，一个月一个月的，你看挣多少钱呢？我天天跟你在补课上花钱，我给你花多少？
1: 完有用吗？一回来一问，啥也不当，我啥也不会、啊。
0: 你学啥了？
1: 干啥吃的
0: 啊？那是什么？就是以前我没觉得学习有那么多的方法，就他们对自己，人家考清北的，我跟你讲啊，绝对不只是靠天赋，绝对不只是靠天赋。
1: 当然了，
0: 人孩子有方法，就这样孩子未来我就在想哈、啊，无论说进哪个企业，当高管也好，当总经理也好，
1: 嗯，
0: 就人那孩子差不了，就是整个的逻辑思维太强了，我应该怎么学习，我什么时候应该咋地？
1: 他还用你说差不了？
0: 哎呦我天哪，太优秀了，那孩子语言表达也能力强，你别看他不是那种就特别外向的哈哈哈，但是人说话的时候了，嘴替嘴替，完朵朵说上头了上头了。
1: 你别跟那个就是清北那样孩子比不了，因为啥呢？
0: 我不想让跟清北孩子比，咱就是在隔壁邻居，
1: 嗯，
0: 你们同一届的，
1: 嗯，
0: 人旁边老王家那孩子，
1: 你看
0: 人家那孩子，这整个假期到位，我托举一定是到位的，
1: 我钱已经花到了，我能做到我给你补课的一切了。
0: 哎、
1: 你不好好学，那你将来别埋怨我。
0: 那这个点就是你的问题了，
1: 脚上泡都自己走出来
0: 的，可不是以后路长着呢。
1: 那可不。
0: 我说话你总不听，你嫌我磨叽。
1: 哎哎
0: 哎，以后社会会毒打你的。
1: 家里惯着你，社会惯着你吗？
0: 是不是？
1: 这辈子吃的苦，我不想让你再吃一遍。我这辈子没吃过的甜，我想让你都吃上。
0: 咱俩是不是出不来了这事儿、
1: 哎、
0: 啊？非常。
1: 18524501555，
0: 去的是秦皇岛。
1: 是
0: 啊，然后是人工吗？最近有什么旅行团吗？我们已经看到您消息了，软软。
1: 是 AI。
0: AI 对、啊，你好。
1: 是不是
0: 亲吻？
1: 这朋友说干啥呀，我听广播还挨顿损呢。蔫巴桃说的，我听广播
0: 轻松啊。
1: 没有啊，我觉得
0: 那是因为你懂事儿、你自己知道学。
1: 也不是，那绝对不是，这个不是，我也不爱学，但是我觉得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
0: 你不爱学你还管我？
1: 那我能跟孩子说这事儿吗？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也不爱学习，但我没那么费劲，你不爱学，但是学也学了，就是没有那么难吧？
0: 嗯，
1: 还是会。初中题它有难题，我就空着呗。嗯，不，个保个都补课，你这咋整？
0: 我觉得可不是个保个，
1: 不是个保，大多数
0: 也不只是大多数，就是、
1: 少数
0: 一部分吧，
1: 少数
0: 一部分。但我觉得要是会有学习方法，你看人家那个清华北大那些孩子，
1: 哎，他补课不？
0: 不补啊，也不能说都不补啊，但有的不补，人
1: 家
0: 说。不补，我就是我可以自己很好的去规划。你知道人孩子咋说不？我用那个，比方说豆包也好，或抖音也好啊，我把一些重要的题型、一些关键词我搜索。
1: 我看抖音，我搜题呀，那个。
0: 那人孩子可不真是啊。
1: 别的孩子有不会的，我问老师，问老师一讲我就会了。
0: 你看看，
1: 我补他干啥呀？
0: 天选之子，
1: 这咋整？找原因，
0: 咋培养的呢？这孩子呀。JJ 说了，我是不是传说当中的大聪明？他说我有奖品吗？我都在起点雨刷开到单位了，20多公里了，
1: 是不是？
0: 啊，你就一直还刷着呢。还有朋友说什么汽修，
1: 汽修
0: 啊，完了老多了。关键是最逗的是，我上那哪儿的紫蒙湖
1: 啊，
0: 上紫蒙湖之后，你知道这个企业是哪儿的吗？
1: 天宇的，
0: 天宇的，
1: 天宇真也
0: 真
1: 是、啊、
0: 真叫天宇。完当时这个我们一起去的朋友们就说，天宇你不装了，摊牌了是不？
1: 原来带我们上你家产业来了。
0: 那里头大家如果是吧，我去新疆这十天，
1: 哎，就这十天可拍可好了。
0: 哎，对，完我回来之后就没有了，在我走之前也没有，
1: 哎、
0: 就我走这段时间那才巧呢。
1: 那可巧了，
0: 你看看，
1: 赶巧了，赶巧好。
0: 抠就说你抠、哎，太抠了这人啊！一帆风顺说了，说大围子还有一个那个检测线，
1: 你
0: 看得
1: 都挺好，
0: 大人都要
1: 都挺好。
0: 诗和远方说了，我们班的那个屋子里头有空调
1: 啊，
0: 还有一个冰箱，冰箱里头还有老街冰棍呢。
1: 是的，
0: 你看看这多好。然后人姚说了，刚才咱俩不问了一个问题吗、
1: 啊、
0: 他说他这没有空调。
1: 嗯，
0: 咱不问他说领导有没有吗？他说领导都有、啊、但是相比较天梭而言，他可真是便宜的不行不行。
1: 行不行？
0: 现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六，
0: 阿拉伯数字
1: 六、啊、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梭手表啊、
1: 太有名了。
0: 天梭是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
1: 哦、
0: 啊，堪称叫腕表圈的标杆。
1: 是
0: 1853年，山茶花截面，
1: 好像不是。
0: 这啥玩意儿？
1: 是六不？

0: 不给力呀。
1: 别等错了啊，
0: 来
1: 再
0: 看
1: 一眼，
0: 看
1: 看
0: 啊，天梭
1: 是六吗？大家说不是，
0: 正常应该是属下，我是属于做家常菜还可以，
2: 嗯，
0: 而且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反正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我爸我妈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把我叫到旁边
1: 跟着一起学，
0: 他就总觉得说未来孩子有可能，未来你就将遥远，
1: 不用唱，不用唱，
0: 干了这
1: 就是
0: 该你觉得可以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吃饭呢，无论说是公婆也好啊，爸爸妈妈也好，来了吃你做的一顿饭，那是相当没问题的，
1: 挺好。
0: 但是你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绿皮袋白盘款，
1: 绿皮袋白盘款，就这个
0: 棕皮袋白款
1: 啊，那这个就是颜色不一样的，
0: 是反正这几款呢，你送女生啊，或者是说送爱人呢，
1: 最热销的是这个
0: 都没有问题，
1: 银牌钢袋这个
0: 啊，这钢带这个还行哈，你看看还有其他的款我更喜欢一些，你给我点一圈，
1: 我今天都带味儿来的，
0: 是不是？
1: 喝了这是。
0: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款，
1: 还有一款
0: 叫 Chanel 的新版山茶花洁面，我最近买了。
1: 它打啥呀？关键词？
0: 不知道啊。
1: 那你们说它干啥呀？那就别说了。
0: 说不说也有这个玩意儿啊？
1: 那是
0: 啊，
1: 那有啥用
0: 啊？也有这东西。你打个六，这回行了。
1: 这回行了。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
1: 大家好呀，现在是上午的9:01，这里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车主大联盟。嗯，怎么样，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稍稍有一点变化，是吧？没有的夏天，不能说马上过去，但起码立秋的时候呢会有早晚了，我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今天呢咱们气象台还是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说今天的9点到晚上的8点，今州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啊。看一看易县36度。那5号的20点到6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的话可能病就会找上来了。好了，我们一起期盼着吧，这个大夏天尽快的过去。听一首《错冰进行曲》，让大家凉快凉快。

怎么样，大家听出来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听到了这个什么芋圆红豆啊，这样一些非常丰富的刨冰的配料啊，好像是站在街边的小摊前戏。今天我们的车主大联盟特别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哎呀，我们听起来就是非常清凉的食品的感觉啊。好了，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和我呢互动一下。那你最喜欢的夏日的

0: 哦，看到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是呢在进行一些这个购物啊，输入小美人啊，还有呢各个数字啊，好，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交广平台当中呢购物愉快。一会儿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
0: 今天呢是临期清仓捡漏款，价格呢一降到底。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一支呢只要199元。不过呢，建议大家退囤去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的正装，到手呢只要398元，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卖。因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些朋友呢，我看是满屏的刷的都是小美人啊，这个呢限时到手只要1299元，秒杀全网啊！您回复6直接下单，就可以弹出呢这一条相关的链接，只要1290，大家回复关键词鞋啊，就可以弹出呢这款跑鞋的专属链接。那这个专柜官网的日常售价呢是1199元。这次的活动价啊，仅需399元，那低至3.3折。如果您添加福利官的话，可以再减5元。购买多重展开的浪漫故事，旋律呢轻快新奇，就好像是舌尖碰触冰爽香甜的冰激凌，适合燥热的夏天来听，带着独属于盛夏的俏皮与松弛的氛围感，就是这一首《土耳其冰淇淋》。

推荐一些听起来就清凉的食品的这样的一些歌哈。好了，这个时候我也把我自己抖音号呢也打开了。好，感谢呢这位书香门第啊，第一个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关注了我，谢谢您的关注。舒缓的流行的曲调啊，复刻了老巷街边绿豆冰的夏日记忆，潮湿的晚风，街边的小摊，冰凉甜润的绿豆汤水，尽数藏进旋律。听完之后呢，泛起一阵清爽，回味平价消暑小吃带来的简直。

0: 好啊，那我们的好歌呢，也是一首呢连着一首啊，一首连着一首。今天呢是一个高温天气，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因为气象台暑降温。另外呢，全市的预报是这样，中午的预报啊，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哎，这两天都没有雨，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好了，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呢，现在是关注了我，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啊，我们活动的介绍。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
1: 14块9。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辆
2: 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你看，说着说着呢，大家也在说这个立秋呢，也马上呢就要到来了啊！我现在没有查日历啊，是不是在这个礼拜五就是清热解暑、甜美多汁，能过去夏天就指着西瓜了，是吧？嗯，是这个时候呢，卖西瓜呢也特别多，我看这销量啊也真是特别特别的大啊！对大家呢就想一点办法吧，多吃一些清凉的东西啊，但是不要过于贪凉，是吧？爱恋相融，燥热的时候来听，好似一口甜冰，抚平剩下所有的烦躁。这就是这一首《全糖夏天》。

蓝色土耳其还提到了，说那个时候点歌啊还需要打电话的。对，没错，真是年代感啊，年代感。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还用那个就那种磁带是吧，磁带来播放歌曲。如果说大家点歌的话，那我们你还得倒到那个就是那首歌的位置，你想想是不是挺考验，是不是挺考验，现在想想简直是恍如隔世，对吧？但也就是30年左右的事儿嘛，再过30年，再过30年，是不是机器人在这播了五是吧？啊，贴秋膘吃饺子，天哪，天哪，呵呵，从来不敢贴秋膘啊，这膘啊，就是始终是在往上涨。好了，另外呢，感谢各位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停留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车主大联盟啊，是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特别甜，是不是？这个前奏一响，是不是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甜？这首歌曲是《草莓冰激凌》啊，整首歌曲呢勾勒出午后共享甜品的悠闲的画面，冰凉甜腻的吃食搭配着晚风，解锁盛夏独有的青涩和小美好。

0: 芳华地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这时候呢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看到呢铁北港位置啊，还是呢东侧路段啊，重庆路上东侧路段东向西方向还是呢有一股车流。今天的附属港和昨天前天同一时刻的附属港相比，目前呢交通压力呢还是基本没有啊，只是北侧路口呢现在在人民街上的北向南方向轻度的车流的压力呢也都没有啊。只是呢在分局港的西侧路口，在沿路上的西向东方向有一小股的车流啊。还有呢就是站前的位置，站前的位置在沿路上东向西方向有一小股的车流。总体来说今天还不错。云飞大桥目前到洛阳路的位置了，现在呢是有一股车流的堵车。好了，在这儿呢我们就祝福大家平安顺畅的出行吧。
1: 快进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0041640000080，0416。

哦，看到一些朋友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也是在积极的互动啊，说主持人是不是台里什么春节晚会唱过人间这首歌，你说我吗倒是没有啊，你说哪位主持人呢？如我看一下，这首乐曲的名字就叫冰镇西瓜。挺有意思的哈。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的啊都是呢啊，感谢还有木子这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啊，还有一眼初春说锦州啊，锦州我的故乡，请问您是故乡的游子，现在您是在什么地方呀？蓝色土耳其关注了主播，感谢这一首歌曲送给我们锦州远在异乡的朋友。

这首《偷梁记》当中，大家听没听到描写的什么冰米酒啊、冰酪、鲜果啊这样一些消暑的美食啊，确实给人带来一种静谧清凉的听觉之感。嗯，好啊，今天呢，反正给大家推荐的是让是在街边，喝了一杯这个柠檬水，酸涩清甜，吹散了闷热，整条街道都飘散着夏日冷饮的清爽气息，这就是这一首《柠檬街》。

0: 非。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做客，这里是车主大联盟，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你看我们锦州人呢都特别的有主人的情怀啊，锦州烧烤啊什么的啊。啊，我们锦州呢现在呢也确实啊在全国也都是挺有名的啊。我们要是成为真正的网红城市，那个时候呢会把我们的经济呢哎在这个提升提升哈，那真是个好事儿。嗯，蒸现复刻了闷热天气大口喝下汽水的畅快，这个气泡呢在舌尖迸发，带走燥热，留存一整个夏日的清凉，就是这一首盐田汽水。

好，现好像是一杯微凉的菊花茶，缓缓入喉，褪去心头的浮躁，确实适合啊这样的一个天气，静心的聆听，收获一份安。

感受没感受到这一杯微凉的菊花茶带给你的这样一份安静和淡然呢？好了，这里车主大联盟。那到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车主大联盟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爱车听听看。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2: 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3: 那朋友们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哎，今天是我一个人问候大家。没错，今天的爱车听听看呢是由我一个人来主持的。昆梅又是比较忙，有事务性的工作需要去处理，所以说今天我们和东。那有关于二手车评估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这个等昆梅来的时候，我们通过热线的形式啊，到时候来互动一下哈。二手车方面的这个评估呢，冬梅暂时还做不了哈，因为必须这是要有专业的互动吧。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If you've never gone mad， 是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爸买的合资的燃油的 SUV。 我相信现在收音机旁可能有很多朋友开的就是合资燃油的 SUV， 平时干什么呢？也就是上下班接孩子哈，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跑一趟长途什么的，车况不差，这个发动机呢也没有什么毛病。按理说吧，你说七，就咱就算七呢，我还发现好像现在开始有点犯毛病了。这个再往后开的话，你后面这几年真的是就怕什么越来越不省心，就是今儿这儿犯个小毛病，那儿犯个小毛病的，我就来回去修它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把还怕它给自己添太多的麻烦啊。很多家庭现在面对燃油车呢，已经不是说能不能开的问题了，而是我这车我到底值不值得我继续持有啊，是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现在是不是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会发现这个市场啊，它真的就不是以前那个市场了。以前呢，咱买车说保值啊，我这车开完之后七八年，我再卖的话，我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啊。现在你看看，就你再保值，以前再保值的车，你现在你看还能卖得上价吗？现在那车那价格都卷成啥样了，都不敢想。那你想想，我们手里边拥有这一台老车，啊，它能值钱吗？你会发现吧，身边其实换车的人呢也不少，看二手车的人呢也是越来越谨慎了，什么修车呀、保养啊、保险呐、包括油费呀，这么多个账上啊，而是在每个家庭的一个账本里面。每个家庭过日子不都得算账吗？对吧？啊，以前呢买一台燃油车吧，咱心里边大多数都是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判断，判断什么呢？就是哎，我买这车，我看技术成不成熟。对吧？是不是咱们都得这么想？说技术成不成熟？提呀，或者说我中间我要想换车了，我把它卖了，我是不是太吃亏呀？这些逻辑跟大家讲，放在前些年那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但是呢，你要是放到现在哈，那现在就这几个问题是越来越站不稳了。原因特别直接。燃油车吧，它不是说不能卖，而是说它面对的对手呢已经不再是几年前那一批老对手了。你看很多家庭哈，一旦开始换车，第一反应就不是说哎咱再买一台燃油车呗，而是说不行，咱先去看看什么插混增程的纯电的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咱对比一下。那不少人对车价格的认知它也还停留在过去呢，比如说价格总觉得你看我这车现在车况挺正常的，我这公里数也不夸张啊，我保养的记录也挺齐备的呀，啊，我卖车的时候肯定能卖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吧。但是你发现这两年啊，二手车尤其是燃油车啊，过去它就是靠这个稳定保值，现在最容易遇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也是啊，车很多，买家不着急呀，这价格就一压再压，所以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啊。哎，丰田逸致开的还挺好，但已经有十年了。丰田逸致，哎，这小车确实它空间还挺大的，而且呢对于这个家用车来讲呢它挺省心的，配置也没那么高，然后你也不用怎么操心哈。但十年的车呢，最近翻唱特别火的一首歌就是雷鬼版的黄梅戏，姐听过没有啊？说我想听听可不可以嘛。这都已经跟我撒娇了，你说我这咋说不可以呢？咱这不是爱车听听看，爱车听听歌，爱车唠唠嗑都行哈，咱还得唠上嗑，还得聊着车，还得听着歌，没问题。

曲都被编排成这个雷鬼版了，然后呢有好多都是白兰地的版本哈。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老歌呢经过改编之后呢就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在里面啊。还是挺好听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聊车的时候唠嗑的时候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啊。你可能就到我们节目当中评估，或者是你去问问车商，问问熟人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三个价格能差出一大截来。你再看新车优惠吧，心里也挺别扭的。你说哎呀，新车都这么便宜了，就是那种落差吧，不是说咱们说那什么折旧纸面上的那种简单，而是说你会觉得这个车毕竟是只能越来越弱啊，新车市场越卷，二手燃油车天花板它就越低啊。等你真打算换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决定价格的已经就不是说什么呢，车的年份呢，车况和品牌了，还有一个更硬的因素，就这车在当下市场还有多少人我是真想取车换得快，这概念大家能懂哈。所以这节奏一变吧，残值就跟着变了啊。你家里把它还当说我这东西还能值不少钱的一项资产呢，但是这市场就可能已经只把它当作有只有需求但不稀缺的一台旧车了，这才是第一道难题最难受的地方啊，它一套玩法了。哎，很多人其实就不服气了，说哎呀，你说现在这燃油车它非常成熟啊，又很可靠啊，而且呢这个跑长途也挺方便的，你怎么会说不值钱它就不值钱了呢？我绝对不太相信的啊，凭啥呀？我跟你讲，强子，就咱花了，咱怎么说呢？去年买的哈，你这价格真的是这样啊，难免会就是很肉疼，因为毕竟呢，这个好几十万的东西，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咱们的一个资产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市场行情就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价格确实是咋说不值钱就不值钱了，道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不是说燃油车性能一下子就落后到不能用了，而是市场在用一套新的标准衡量咱们的家用车。你说以前咱大家买车看啥？看三大件吧，还要看空间吧，还要看油耗是不是顺手，用着好不好用，对吧？我还要看我辅助驾驶好不好用，城市代步成本低不低啊？家里有没有固定车位啥的，周末不能方不方便啥的，你都得看。你会发现很多以前不算核心的体验，今天已经成了决定购买的关键了。这几项都挺好，但别的项它没有了，总分它就低。所以吧，你看，就对于买新车的人来说哈，买燃油车的理由你得写得越来越充分才能说服你，对不对？那对于卖旧车的人来讲呢，接盘的人就会越来越挑剔。哎呀，所以这个市场而是准备换车的那一刻，你细品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原本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置换，结果呢像在做一次止损的那种感觉啊，你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好了，这是爱车听听看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聊车，听听歌。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呢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山茶花清香加上透气凉感，夏天穿的不闷汗，抑菌更安心。长款珍珠吊带，哎，它能够这个不勒肉啊，然后呢还不显我们的肚肚哈，单着穿内搭都特别显瘦，黑白米棕色多色组合可以选择。然后它是三件的超值装，99块一眼臀草本出色长款的珍珠吊带。当然了，它这有赠品，不是送您内裤嘛，是限时的赠品，是手慢无的，给姐妹们还有给自己都可以安排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没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那需要您啊发送

包括这个解放大桥啊，还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还可以啊，但现在就是云飞街的沿线车是相对比较多。那我们再看一个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和平路现在呢，从锦华街这边开始是有缓行的。汉口街上海路这一段，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非常大。花鸟鱼市门前汉口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缓行。今天铁北的这个附属港啊，还算是可以的。人民街南向北还可以，但是北京路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就是附属院南门，现在车比较多。东向西呢，也是有缓行出现。重庆路呢，明德街到利民街这一段的西向东的方向哈，目前呢也是车是有压力的。其他的路段还算可以，新至西街这个地方到松坡路这一段，目前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一些缓行出现。陵园转盘现在呢也是车多，延安路到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压力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的这几条路啊，大家都多多关注一下啊。云飞街的沿线，现在云飞大桥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哎，我们又看到城市以东这个后生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啊，后生街到南京路这一段，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挺多的，然后北向南呢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同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关注一些交通方面的信息。交通方面信息呢，就是关于小凌河南大桥南北引桥以及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匝道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哈。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因为这有很多交通方面的信息需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是说了，但是很多朋友没记住，那您呢就翻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一个文字的推送哈，能够有很详尽的一个解读。2026年8月6号啊开始到31号，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的引桥、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的匝道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这个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的通行。那以上的这个路段呢，将分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周边的小区的居民朋友啊，出行的时候要按照现场的指示牌指示通行。那与此同时呢，小凌河滨河路的南大桥桥下的路段呢，会正式恢复通车。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这些交通方面的信息哈，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每天都会有一些具体信息的推送。好，我朋友在发送铁粉啊，说这个吊带怎么买哈。今天呢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给您推的呢就是这个组合装的啊，它的颜色呢有黑白还有米棕，多色组合可以去选择。而且吧，据说就这个草本出色的这个珍珠吊带吧，它穿上有一种凉感哈，而且还有香氛抑菌，是山茶花的清香加上透气凉感，夏天穿着不闷汗，抑菌更安心。尤其夏天啊，这个内衣内裤我们会经常换啊，所以说呢要到了这个换的周期了，咱们闭眼入三件装特别合适，99到手三件，而且还混搭套餐，而且呢是均码的 M 到 XL， 就是90斤到150斤的姐妹们都能穿。平均一件33块钱，还送您内裤，所以内衣刚需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赶紧去抢。但是呢有一点啊要说明，就是它这个赠品是那个内裤嘛，是限时的，手慢无，抓紧时间进我们的群。

节目，有的朋友是一边开车，然后呢就是习惯性的会打开我们的节目，有一种伴随性。有的朋友呢听听我们跟大家唠唠嗑，觉得这个旅途也不寂寞，一路上也不寂寞。还有很多的的哥的姐们在平时开车的时候也都喜欢听我们唠唠嗑什么的哈，还能获取一些信息，挺好的。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一直陪伴着大家。今天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燃油车啊，尤其家里边有燃油车的一些朋友，传统的燃油车，然后呢这个车龄也挺长了，你说是卖也不是，换也不是，就是挺纠结的。刚才我们给大家解读了一下以前和现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咱家里这一台老车，比如说七八年、十多年、十来年的、十多年的继续开下去，你会发现养车会越来越折腾，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咱就不单纯的说这个油更贵这仨字儿，你要把账算明白，后面这几年燃油车这样的一些家庭他更头疼的是什么，就是说养车这件事儿越来越麻烦了。而且呢这种麻烦不是说一下子冒出来的，它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叠加上来的。咱就先说日常吧，燃油车支出结构咱就放在那儿了啊。你看油费吧，然后保养吧，还有机油、机滤、火花塞、变速箱什么油啊，就包括积碳、皮带什么冷却系统啊、排气系统，就像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开的越久它肯定项目越多。当然了，新车阶段你肯定啊，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新车阶段就那样呗，而且也不让你太操心啊。但车龄一上来，比如说车一旦老了，你会发现，哎，这车怎么犯毛病了呢？小毛病零碎出现啊，单次肯定不一定贵，哎，但是次数一多，人就有点烦了。你说吧，这车如果说小毛病相对少一点的那种品牌还可以哈，一旦遇到那种特别容易出毛病的，你就会很烦。特别是家里只有一台车的，最怕的不是说花钱，而是车一进店，哎呦呵，生活节奏都跟着打乱了，车去修去了，对吧？哎，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很让人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了，看来谢谢你说冬梅姐，我都听哭了呀！不是说因为姐姐给我播放的歌，而是让我回想起了曾经的一路欢歌。哎呀，你说一首歌勾起了你的回忆哈。要好心情哦，大家每天都好心情啊，听听我们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FB Love YY 哈、啊，这位朋友啊说，05年的红旗牌马六还在继续服役征战，我们有点没太看懂哈、啊。哎呀，那挺厉害呀，嗯，那真的是挺厉害。哎，就真的就那时候就老马六哈，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有一号哈，而价格也不便宜的那个时候。那你现在开着感觉怎么样啊？就是是服役呢也征战呢，你是不是需要给他就是好好保养啊什么的？你想哈、啊，就是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啊，谁想就吃一些保健品什么的，或者吃一些补的对身体好的，就说这个泡枸杞这个事儿哈，那小时候那肯定不会想这些，年轻嘛心呢、啊、但到一定年龄，哎呦不行啊，说我这个是不是泡点枸杞哈对身体好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吃点补气补血的什么的哈，强筋健骨的什么的。其实车有时候跟人是一样的啊，你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吧，真是动力十足，然后哪哪都没有毛病，你怎么造都没事儿，说我车就抗造哈。但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车肯定是会有衰老期的，一些零部件儿什么的哈，嗯，所以这位朋友想问问，现在就是还在继续服役。

征战，你的切身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你再往后看吧，就比如说有些车你会发现它维修和配件的便利性也会越来越看品牌、看车型、看一些区域地方了。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渠道似乎是这个怎么说呢哈，似乎是已经在收缩了，很多店面呢、网点啊、售后体系都在调整哈。然后呢，这个朋友发信说，那时候马六不是一汽，是红旗牌的，开着一点毛病没有，嗷嗷叫，呵呵，没毛病，声大是吗？哎，我想问问现在这个油耗，您这个每个月大概多少？每个月花在油上的钱大概有多少？现在这个心理状态是不是那种，就是他如果还能提、还能开、还能够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毛病，我还会继续再用呢？其实你看现在就热门车型还好，保有量大的车型还扛得住啊。一旦像一些冷门车型，包括停产的车型，一些小众品牌，或者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几线车、四线城市哈，层级没那么高，后续呢肯定维护体验就不如从前。你可能会发现我过去图的那个什么稳定啊、成熟啊，到了这个车龄的后面后半段啊，正在慢慢变成说行吧，还能修，但是呢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省事儿了。而且加油这件事情吧，有的时候呢似乎也还是有会有一些改变啊。还有就是很多家庭比较容易低估的一件事呢，可能就是车越老，真正贵的不是说某一次修理，而是你要为它持续的留出一些精力。该保养的时候绝对不能拖，一想出来马上就得查，零件老化马上就得换，年检呢、保险呢、维修啊、预约什么的，我都得花时间啊。当然年轻的时候呢，怎么说呢，你觉得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啊，但一旦你到你工作忙、孩子大、老人身体有状况，车一折腾，你整个人就说怎么什么都开始折腾我了呢，可能那种感觉就不是说技术问题了，是生活可能被打断了哈。FB 这位朋友说了，我是手挡的，十个油，哎呦，手挡的厉害厉害。所以很多的这个现在燃油车，尤其是老车的持有者，是不是有这个心理状态？以前算是说能不能开，以后算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这车还值不值得我去这样去折腾它啊。当然了，很多朋友对于燃油车呢依然是充满了信心。燃油车我们应该对它有信心吗？我们当然，怎么说呢，你说它还有没有用，当然有了。经常跑长途的，经常去跨省跨城啊，居住环境暂时不适合充电的，或者说咱家这台车呢本身车况也不错的，里程也不大，继续开那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很多的家庭现在确实离不开燃油车，这是现实啊，咱们不要太过于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和拧巴。但是呢，就是未来的这些年当中，可能持有燃油车的判断标准它会越来越现实了。也就是说咱买车不是说看我买这车花多少钱啊，我再继续习惯性的判断哈。所以说呢，你说这个车吧，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琢磨的事儿还真的是挺多的哈。哎呀，时光匆匆啊，这个一转眼呢，你看像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十多年了，这个十多年当中我们见证了很多朋友买车。

好，在时光当中付出和亏欠都好好收藏，这是时光给我们的。看到向前看齐发来信息说，我一女司机手动燃油 SUV 开了10年了，还是喜欢我的燃油车。嗯，特别理解您，也许呢这台车陪伴您这10年当中，你和他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0: 阳，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
2: 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天天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老车是该换还是该卖啊？有的朋友就是两难的一个境地啊。这个风起云涌发来信息了，说小区的这个一位70多岁的老人考了1年，然后拿下驾照，然后买车，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啊，开车拉着这个老伴儿去白楼早市去哈。哈尼亚呢发来信息了，说哎呀，15年以上老车那还卖啥了，直接咱走报废呗哈，到时候换新车，国家出报废补贴的，目的不就是淘汰老车吗？他说我目前就是等凯美瑞双擎啊，然后出新款，明年争取换新，然后呢省油技术会有新突破。他说我这个是2009年的轩逸，就报废补贴和电补，最多顶个保险和车船税，齐活了。哎，能想明白就行哈。还有宁夏说，他说我一直开的报废，我不卖行不行啊？也行啊，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是不同的一个剧本啊，你不能说覆盖，说比如说你这车毛病特别多，你会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它。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但是呢每个家庭早晚都是得面对的。你说家里有车的人咱都知道，车它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啊，它连接着什么呢，像通勤啊、接送啊、回家呀，体面冒出来了。哎，所以说呢，就是有一类家庭嘛，他会继续把燃油车当工具，能开就开，尽量把它剩余价值给吃满。还有一类家庭呢，就是会更早做置换，因为他们感受到那种就是我，哎呀，残值没有多少了，养护精力太难了啊。还有一些家庭会进入最尴尬的位置，就是车都没。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大家有什么可以明天咱们接着唠哈。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
1: 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正的事儿啊，咱们接着这个昨天讲哈，就是雍正二年呢，年羹尧呢以令人呢啧舌的这个速度就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捷报传回京城呢，雍正呢就大大的松了口气。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呢，雍正一直腾不出手来干一件大事儿，就是早在雍正元年九月，他就已经开始敲打老八了。太庙罚跪，跪了一天一夜，借着别人的奏折，拐弯抹角的骂，骂完还不解气。但青海那边一乱，对老八的打压呢，只能刚开个头就紧急刹车。西北的战事呢，才是头等大事，老八的事儿呢，往后放放。现在年，那么雍正二年四月，毫无征兆的，雍正呢对诸王大臣发了一道长篇上谕，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老八不是东西，跟老八混的那些人也不是东西。先帝身体呢日渐消瘦，气血衰败，全都是被他们气的。康熙47年是什么年份呢？那是太子呢胤禛第一次呢被废的时候。那一年发生的事儿，随便拎出几件那都是重量级的。老大胤禔呢因为呢眼阵太子被永久呢圈禁。老大还说了蠢话，把老八拖下水。推选新太子的事儿呢，让那个老八彻底得罪了康熙，扑腾到血压的都能冲破呢太和殿的屋顶。他头疼的不是别的，是这帮儿子一个个啊都盯着他的椅子，哪有什么兄弟情分可言？雍正呢就把这事儿拎出来说，说等于呢就把这调门起，没得商量。按雍正的意思，康熙晚年身体不好，全是被夺嫡的那几个儿子害的。这里面当然没有雍正自己什么事儿，毕竟皇位都传给他了，他怎么可能气过康熙呢？接着呢，雍正呢又给自己立人设营私，妄图呢侥幸得逞。我呢时时刻刻费尽心力宽慰先帝，替你们求情，希望保全你们。这事儿不但你们知道，想必在座的各位也都知道。替兄弟们求情的结果，雍正的反应呢很有意思。他说自己没有为废太子求过情，不敢承受父亲的嘉奖。康熙当时就怼回去了，说你多次呢顾及君臣大义、兄弟情义，为胤禛呢说话，你雍正呢偏偏不认，是怕胤禛以后呢连累自己，还是怕别人误会他跟胤禛关系太好？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雍正说自己经常保全兄弟们，应该不算吹牛。这铺垫不铺垫完了吗？哎，雍正开始上硬菜了。他突然点名老八，原话大致是说，说老八这人呢一向阴险狡诈，先帝对此太了解了，经常啊在我们兄弟面前下发谕旨批评他。这叫毕英事件，以前讲过啊，就是那年怎么回事呢？那年就康熙外出，正好赶上呢老八母亲的周年忌日，老八呢就没跟着去，他派人呢给康熙呢送了两只猎鹰，结果那两只鹰康熙发了朱批谕旨给我们，所有兄弟啊都不敢吭声，只有我一个人呢写了奏折替老八说话。那份谕旨呢由老三呢这个收藏着，现在还在，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呢拿出来当面对质。兄弟吗？那你把这事儿翻出来干嘛呀？就好像一个经理啊说我对员工特别好，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某某这个人呢上班迟到早退，工作摸鱼偷懒，一点正事不干。
但我呢，每次你们说我对他好不好？按理说他应该呢痛改前非，好好工作吧。可他偏不，啥事儿呢都不替朕考虑，拉着老九老。

14，他们私心图谋，交给他的工作没有一件实心办理，上班经常旷工，好落一个呢不善待弟弟的名声。这话说挺狠啊，但仔细想想，老八真的有那么不堪吗？你翻看老八给雍正上的奏折，汇报工作那叫一个详细，事无巨细，都200多万两的银子，最后呢老八能够精细到几钱，是吧？这很用心呢、啊、但雍正的标准不一样，你只要有一次失误，那在雍正嘴里就变成了每次都不好好工作了。上回呢，因为油漆味太大，老八呢在太庙前跪了一天一夜。你换个人试试，你看啊，田文镜在河南主政的时候名声啊都臭成那样了，雍正愣是一句不好的话都没说，田文镜放过办事，荣华富贵传给子孙都不是问题。但如果还不知悔改，违法乱纪啊，就算朕想包容他，国法能包容吗？你们各位大臣能包容吗？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路啊给你指了，走不走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是不走，哈哈，后果自负。随后呢，这雍正啊又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搬出啊康熙15岁秦鳌拜的事迹，说我爹当年呢要真想整谁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我到现在呢还在教育老妈，就是真心希望他改过，你们这些大臣呢也别闲着，多劝劝他，务必让他悔改。他要是真是改了，你们及时告诉我，要是不改呢也别要的，我们要是呢不实话实说，哪怕稍微替他遮掩一点，你们就是辜负了朕，更是呢辜负了先帝。这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皇帝亲自放风，说什么呢？他的折子很快呢，就像雪片一样飞上来。雍正确实把人情世故啊玩明白了，他不直接动手，而是先把火点着，让大臣们去添柴，等火烧旺了，他再出来做个好人。表这边老八呢，那是再三恳求，希望别公开。好让自己呢保全一点颜面。说到这儿哈，您可能真觉得皇家确实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康熙生前呢反复强调兄弟友爱，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儿子们内斗。结果他死后没几年，老三这些人呢落井下石的功夫一个比一个厉害。最后雍正啊做了个裁决，老三他们的奏折不公开了，由内务府和内阁加盖印章密封，他们该参就参，最后以继续给老八机会来收尾。这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既有高度又有深度，既表明了态度又给了台阶，只不过这台阶是真是假，大概不光是他，老九、老十、老十四一个他也跑不了。下次咱们继续说啊。

0: 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说说历史上今天啊，
2: 历史世界历史长河当中啊，成为最多宅男心目中的女神就是玛丽莲梦露，她应该算是全世界宅男的共同的女神啊。我看过很多记录哈，这个当年美军呢有很多驻扎在日本的基地，玛丽莲梦露呢到日本去劳军时啊，就出去逛街，所有日本男人看到她几乎当场就疯了啊，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心目中的女神啊，宅男女神。这个玛丽莲梦露演的戏，所有的穷小子啊，看完这类电影啊，以后就会觉得，哎呀，好安慰啊！你看，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大美女女神，最终呢也会跟一个穷小子在一起。她演过一部电影叫《热情似火》，在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玛丽莲梦露呢扮演的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女神，不要说在今天的中国，在那时候的美国，他也不会跟了穷人。玛丽莲梦露身世呢比较悲惨，家庭生活呢也非常不幸福，很小就被强奸。长大以后呢，他其实对小时候的家庭生活啊，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伪装成呢所有的男人都喜欢的那种，好像特别喜欢这些浪漫的宅男。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幸福。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宅男女神，她不可能跟了穷小子，她最终是和各种高富帅在一起，包括大剧作家亚瑟米勒，还有当时的美国最优秀的棒球明星叫迪马吉奥。迪马吉奥呢是运动员，文化层次呢比较低，而且呢大男子主义倾向呢比较强，一看自个儿老婆怎么在电影里跟各种男人调情啊。这个迪马吉奥呢因为这个还打过他。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啊都是那样的。那个年代呢跟今天不一样。那个年代的玛丽莲梦露呢就是演这种电影的。一有这种电影呢就想起他来。所以他演的电影也都是呢这种类型片。这还不像今天。今天的演员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再尝试一下那个。但是很多时候呢效果反而不如呢玛丽莲年代哈，只要一听到梦露的名字就知道是这种类型的喜剧电影。现实生活当中的玛丽莲梦露呢跟了各种高富帅，但她生活的并不幸福。最后呢玛丽莲梦露呢还和约翰肯尼迪总统以及呢我猜哈，这个美国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玛丽莲梦露是自杀的，或者就是因为服药过度死了。这就跟我也不相信迈克尔杰克逊是因为用药过度死亡一样。但是迈克尔杰克逊呢还稍微有一点可能性，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大家想想看，玛丽莲梦露啊死了后没多久，肯尼迪呢也被刺杀了。在这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啊，这位宅男女神呢也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玛丽莲梦露啊，后来所有模仿玛丽莲梦露的女星都要这样来一下啊，在底下弄一个吹风机，然后一吹让裙子飘起来。另一个呢就是在庆祝肯尼迪总统生日的晚会上，梦露啊风情万种的走出来，为肯尼迪呢唱了一首玛丽莲梦露啊，奥黛丽赫本呐、啊，伊丽莎白泰勒啊，包括呢克拉克盖博也都不会再有了呢。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整个人类的社会慢慢的从精英社会转到平民社会，今天的一切都是做平民生意，平民来演电影，平民来当总统，平民来当导演。那个时代还是个精英时代，总统都是精英，演员也全是大明星大精英。那个时代过去了，今天呢来到了平民时代，所以呢 你也再也看不到那
3: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

中呢，我跟大家说过，就是生吃啊，无论是这个植物还是动物呢，都不安全，都不健康，都不卫生啊。那么其实呢，采用合理的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烹调方式呢，不仅影响食物的味道和口感，还关系到食物的营养和人体健康。啊，生吃呢，咱说过，既不营养又不健康，咱不必呢茹毛饮血啊。咱们中国是烹饪大国，美食大国，八大菜系味冠南北，能够选择的凉拌等等，大家太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说说汆，汆是做汤的一种方法，特点是清淡爽口。做法是一般将生料，就是一般是肉馅儿哈，加工调味之后呢，放在开水啊，放在这个锅里啊煮熟就可以了啊。注意随时呢这个油脂啊。烤分为干烤、焙烤。干烤是在烤箱内呢烘烤食物，比较不错。焙烤呢是在火源上呢直接呢加热食物，比如烧烤。烧烤说句实话呢，咱们常吃，但是不太推荐啊，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伤姜的食物，用中等油温炸一遍。第二步呢，将炸好的食物同芡汁啊、调料等放入锅内，旺火快翻，出锅即成，溜菜具有香脆、鲜嫩、滑润等特点。但是呢，在以溜的方法做菜时呢，要注意淀粉和油的用量。涮代表就是涮火锅了，是吧？食材丰富，吃起来有气氛。但是缺点是，火锅当中嘌呤含量高，啊，吃火锅别喝火锅里的汤。卤菜分为两个部分，就是配置卤汁儿和文火呢味炖啊，卤菜炸熟等高温这种方式的这个高温下啊，烹调时容易产生二 B 类致癌物。拔丝是吧？拔丝类是高糖食物的做法，也不推荐啊。所以给你点建议，就是合理的烹饪能给食物加分。咱们就分。

适合于焖、炖、煮、卤等烹调方式，有利于呢提高啊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同时能够把肉呢烹调的软烂。蒸、煮、焖、炖、炒、凉拌、汆等烹饪方式值得推荐的，特点就是因为制作过程。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0: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睹物，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30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
1: 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

0: 12:03，欢迎大家呢继续守候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来到你好 taxi 的节目。树洞还说呢，俩大美女好，各位好啊！无论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丽丽还有岁月静好、铁心如狼等等，我们的新老朋友都来了啊！
1: 嗯，
0: 今天这天儿啊，还是直接的往外冒汗呢。
1: 嗯，是。
0: 对，
1: 5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5号的晚上8点到6号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
0: 来的比较早是吧？最近啊，持续高温啊，家家户户这空调昼夜不停，嗯，你说走到哪儿啊，咱都离不开冷气了。
1: 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啊，夏天，中午的时候太阳晒的。这个柏油路啊都发热，
0: 哎呀，让我顺利的熬过去啊。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怀旧的模式啊，说一说独属于咱们这个东北人的夏天。想当年没有冰箱，哎，静莹，你熬对不对？
1: 嗯，
0: 哎，扇子，这扇子谁都知道了。那个年代，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但是也同样过夏天呢。哎，那些老回忆，没有空调哦，没有这个冰箱的那些夏天，你
1: 一起互动起来
0: 是不是？其实，要说解暑的第一个神器，我认为啊，就是扇子。
1: 对，
0: 见过的扇子都有，
1: 蒲扇，芭蕉扇，麦秆。
0: 当年啊，就是晚饭过后，那个时候都是平房，极少有平房啊，楼房，大院里呀，胡同里呀，这个片儿区。我小的时候是在铁合金长大的，然后铁合金家属院啊，这整个的工厂区，然后生活区，然后平房，扇子，那种扇子啊，就是麦秆扇，就像那个手。也说不上它是怎么做的。我到现在我脑海当中啊，你见过那样的扇子吗？它是圆的，然后中间带的那个褶儿，带掐褶的。
1: 屋顶里应该会装那种老式的吊扇，
0: 你见过吗？
1: 这个应该见过，小时候的时候，
0: 它那带响动的，
1: 不是
0: 静音版的，不像现在空调都是带静音的了。
1: 对，
0: 然后长辈呢也是。反复的叮嘱啊，
1: 千万别对着头直吹呀，
0: 紧叶儿吧，就它那个叶儿转过来之后，转离那叶儿远点儿，别到时候吹完之后你那腰腿疼，别看年轻啊，到老了都给你找着。所以咱东北啊，风扇直吹，就说你到时候你就
1: 饮水、西瓜、香瓜、西红柿装进网兜里，沉浸。井里面
0: 是吧？那它还都自己家种的。
1: 对，
0: 井水打上来之后，它是很凉的，冰凉冰凉的。把刚才我们说的这是西红柿啊、香瓜什么的，往这井水里刚打出来的井水，那么因为使用过那个压水井啊，乡下的那个压水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不是也都留言了。
1: 树洞说：“树洞都快成炭了。”丽丽说：“扇扇子吃雪糕。”
0: 看月亮说：“
1: 我记得小时候在奶奶家，夏天喝着深井水里的水，然后井里的水冰西瓜。”
0: 你看看是吧？都有我们共同的回忆。欢迎清风俊香极了。那我也相信呢，各种妈妈馅儿的，妈妈牌的饺子都是那么的香，独一无二的。呀，明天就立秋了吗？
1: 明天
0: 这么快吗？
1: 是呢，
0: 这天儿也
1: 秋天了，
0: 不像啊，这说不过去呀。是唱活着的那个郝云吗？哎呦，都是明星签名啊。
1: 我们说牛叔啊，听没听见我喊你啊？热迷糊了， 咋没声了呢？
0: 就像昨天牛叔喊你一样哈、啊、你看家人互相的惦记啊。仗剑走天涯说哪有什么奶茶呀，来转播锦州交通广播中午12点到13点的你好 Taxi 的节目。感谢大家呢能够在直播间点赞，左上角点上关注，亮上粉丝灯牌。红豆说
1: 嗯，七号立休。
0: 今天几号啊？
1: 今天是5号，后天。
0: 仗剑走天涯说你看倒了，那啥也不说了，咱就不管是哪天抢秋膘。
1: 嗯，
0: 就是夏天呢容易吃胃口差，
1: 嗯，是这样，
0: 吃不进去饭。

0: 吃点啥呢？点外卖都操心啊！你看小秘书芙蓉花也说了，
1: 嗯，后天立秋是七号。
0: 哎呀，我就说吧，明天肯定不能立秋，后天咔嚓一下就能冷下来，肯定不是明天，就今天就这个感觉就不是明天，后天啊立秋。牛叔说：“哎呀妈，来晚了，大家好。”红豆说：“
1: 小时候把黄瓜、西红柿放水缸里泡着，可凉快了。”
0: 水缸，哎，你见过水？就像红豆所说的，把这黄瓜、西红柿啊，也就放水缸里。哎呀，对，那叫泡着，然后拔着，真是哈。那个牛叔说：“不管是哪天立秋啊，
1: 秋裤是先找出来的。”
0: 这绝对会心疼自己，立秋了，你不穿秋。
1: 我们说早晚凉得备着，
0: 嗯，早晚啊还得备个厚秋裤，可吧，可以吧，
1: 嗯，
0: 欢迎凡人啊。哎呦，这个真是我们说到这些大家都很有感触啊，很多擦窗台啊，屋里的温度你都感觉到，哎呀，下降不少呀。
1: 现在农村这个压水井越来越少了，很少再有人会体会到井水带来的清凉。
0: 你压过水吗？
1: 我压过，
0: 就农村的那个，
1: 对，就是一摁它就出。
0: 我们在这儿也问问大伙儿啊，小时候你有没有压过我所说的摇把的露露的井水？你有没有压过静莹所说的怎么的？
1: 一往下摁的那种，
0: 一摁就上来了，
1: 嗯，
0: 费劲不啊？
1: 嗯，小时候都有点忘。
0: 哪天现在还有没有摁呢？哪天你再摁一把，发个视频。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是没有用过那个摁的，我没摁过啊。但是我看过，比如说，小的时候看过家人、其他人，比如说我姑姑、我爷爷，我有过在乡下生活的有大。
1: 铁把手压的叫阳井。
0: 啊。摇的呢叫什么？同波感谢关注啊！带绳子呢是叫露露，哎，你那个叫杨景，我那个是露露。好了，那这回区分好了啊。那么你是压过杨景呢？不是，
1: 姓杨的杨，
0: 杨树的杨，
1: 嗯，
0: 杨景的杨到底是哪个杨啊？
1: 冬天温度低的时候压井水需要先饮水，
0: 对，它都冻冰了，是不是？
1: 嗯
0: 嗯。是的，那我们已经把仗剑走天涯的这个日子啊给改过来了，大家都说，苹果也说那啥，后天立秋啊，明天还属于夏天。我大秘书听广播不怕声大，说
1: 感觉自己就像咸鸭蛋，随时都能晒冒油。
0: 说这个咸鸭蛋，我今天就在那个北湖啊，看到里边，我也不知道啊，就比鸭子还小，
1: 嗯，
0: 脖子还有点像鹅，特别小，一走一过啊，在那儿过一下，我特别羡慕，就是它那毛啊都不沾水，就是鸭子和鹅那毛，要在水里常年泡，你是不是看他们很少看他们抖了毛，湿漉漉的，
1: 是
0: 就上来就干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在水里泡着呢，还凉快快的，
1: 嗯，
0: 我感觉那表情特别的惬意。丽丽说在朋友家用过，嗯，欢乐也是用过，说压过摇把的水井，无你说的。
1: 那你还不够老，原始的时候是去
0: 石头上用那棒槌啊，
1: 嗯，
0: 敲打。哎，有那洗衣歌吗？我们和牛叔不知道你们两个今天谁连跑带颠儿的。看月亮说唠唠，你俩别忘放广告。哎呀，这个日子，
1: 嗯，对，
0: 咱们这个节目呢十几年，从最初的滴个滴姐50麦到好歌好姐50麦啊，我也是歌手，以至于交广音乐风云榜等等，然后现在你好 Taxi， 然后小袁呢始终是在这里，电波另一端很多的好，
1: 体会到了，
0: 还体会到什么呢？
1: 还体会到了很多快乐，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呢，对于静莹来讲，这也是很受用的。静莹的成长，还有呢，我们相互的配合和电波另一端所有好朋友沟通交流的司机，现在呢已经是离开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但是还是非常关注到这个群体的。然后每天我们也，希望各位的哥的姐呢能够保持最好的心态，为城市的乘客服务，为这个城市添砖加瓦。你们是城市的流动的名片，代表着咱们习惯。哎呦，板头音乐，没有出来哈，其实是我们忽略了。然后明天补上哈。谢谢大家。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那个黑色的是什么呢？我们大秘书说，
1: 鸳鸯比鸭子小。
0: 你看，我看的那个是鸳鸯吗？鸳鸯，我觉得它应该是唱的一首歌。然后大家的留言和喜欢，也让各位的哥的姐，让小袁，让文艺猴，让我们。

0: 备受鼓励，以后呢我们多多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好声音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你们唱歌呢也给各位弟哥弟姐一份放松。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歌吧。
1: 贼拉好看说，我家有果窖，夏天嫁窖里凉快
0: 啊。冬窖和果窖有什么区别吗？窖你去下过吗？窖
1: 没有。
0: 你知道什么是窖吗？
1: 知道
0: 啊。我好像有一次担心呗，是吧？
1: 对
0: 于孩子，好像有梯子，印象模糊了。那个是里边有存白菜，各种各样的菜，萝卜什么的。果窖夏是夏天用的，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白天得秋老虎啊，我们还是管不住的，但早晚是比较清爽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来吧。那我们就提前进入一下立秋的黄昏，别等后天了。歌里面就这么唱的啊。这首歌是

0: 的啊，我不知道法掐是这么写，但今天牛叔写完之后得到静莹的认可，这一解释掐上了。我才知道原来这法掐是这么来的啊，但静莹不知道这个出自于哪儿啊，这肯定的，因为这个经典的头一朵小花头上还带着发卡，静莹啊有可能还没出生呢，或者是才几岁，这可体谅啊。那我得问一下电波另一端的80后70后，这哪儿来的呀，啊外面有一朵小花头上还带着发卡。我同事呢隔着玻璃给静莹和小圆问好，然后也是带着发卡啊，离不开发卡了呢。电波另一端啊，你们来说一下这个是来源于哪儿啊。喂猴说
1: 果酱，
0: 就像这个是呗，这问题就已经是写在明面上了。大鹏发过来呀，这是露露、
1: 哎、对
0: 对不对，是带绳的、嗯，但他这比较先进，好像是西北的。这、
1: 嗯、
0: 东北的，我忽然有一种感觉，这个是西北的那个露露、嗯
1: 哎。
0: 这个，
1: 我小时候见的是这个。
0: 哦。你这个，我刚才理解错了。
1: 嗯、
0: 你说的那个亚呢，我以为是艺术，然后我们应用。像那个羊柿子，
1: 嗯，
0: 小时候为什么不叫西红柿呢？因为它这个是来源于南美洲，
1: 哎、对，从国外引进的。
0: 所以呢，这属于羊柿子。现在呢，我们品种多了是了，他们得引进咱们呢。哦，你看看。大秘书回答了吧，
1: 嗯，是赵本山的小品，
0: 当时赵本山那小品叫我想有个，黄小娟在小品里边像演话剧一样、
1: 嗯、
0: 当场就流泪了，看得特别真切，就投入剧情了，当时就是相亲嘛、
1: 嗯、
0: 哎，他们两个可能是像都有过离异的一个经历，
1: 嗯，
0: 所以更珍重这份感情，赵本山去的那个角色，这让牛叔用的，哎呀，恰如其分呢。
1: 记得有个电视剧叫《洋妞在北京》，
0: 这家啥都是洋啊，洋妞都上来了。大宝，谢谢你的鼓励啊，感悟一撇一捺，多喜乐。
1: 这是，
0: 知道吗？我知道我们这话怎么来的。非常啊，这个很多看不到屏幕的，这正在听节目的，我得给大家传递一下这个好鬼。
1: 嗯，
0: 你知道怎么说吗？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搁这笑什么呀？
1: 我这个他是，
0: 我是看明白了才笑的，你没看明白你。你笑什么呀？
1: 想起了一些往事。
0: 是不是你妈妈也是这样吓唬你的呀？瑞瑞的问题。我小时候听过的，好像我妈没说，很少说、
1: 嗯，
0: 但是我听过其他的妈妈或者阿姨什么的都吓唬过我。我告诉、
1: 嗯、
0: 一会儿大麻猴就来，都来抓你来。我请问一下电波另一端，妈猴是什么？哎呦，社会小青年来了，嗯，那个锦州坑哥李怎么叫啊？看哥。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名
2: 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
2: 感谢冷酷到底关注了主播，那个舞你忽然清醒了，发签的签是发现就上我们这个节目没有点自控能力不行，因为实在大家太搞笑了，太逗了，就是你这反射弧挺反射弧挺长，查字典了哈。那个树洞说的是本山大叔我想有个家，对的，这确实啊、刚才之前多人这个说是夹子的夹，嗯，是本夹的夹是吧，头上戴个发夹发签，但分明他是说东北人都不是说发夹，是实际上是发卡发夹，人家就牛叔就写出了、哦、我咋又紧张了呢那小品啊，那个徐老蔫儿、哎，男主角叫徐老蔫儿、这不暴露年龄了吗，哎，不用轻易说你多大、是就咱就唠小品就完事儿了。宫廷玉液酒，马亚宏图宠物，感谢关注哈。静莹啊，你好聪明啊、我想半天韭菜盒子是啥馅儿的，没想到你一下子就猜到了啊。我以为韭菜盒子呢是这个静莹，年轻人他还能够、是能够把握住清醒的啊，都说老糊涂老糊涂了哎，静看花开，娃娃姐感谢关注主播，是不是很有趣，喜欢啊，他就是啊，这样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然后就唱副歌那部分，咱得对得起这发腔啊。谁啦啦啦啦啦的谁啦啦的谁，谁啦啦啦啦啦的谁啦啦的谁，谁啦啦啦谁啦啦啦谁啦啦啦谁啦啦啦谁啦啦啦啦啦的谁，啦谁，这人给摆个造型，啦谁，啦谁。前两天那个必须得是发签，说发卡都对不起这个蘑菇啊、说那个妈猴啊，其实是也是像发签似的，给说的有一点儿口语化了，其实他是大马猴、大马猴多吓人呀，对不对啊、其实他学名叫马猴，无你是谁呀，牛叔说我找你很久了，就好像在这儿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了啊、真好，无论天涯海角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可那个后天见分晓啊，后天咱们立秋了嘛，咱们就比一比，
3: 对，
2: 谁家馅儿更丰富，包的更有特色，是树洞啊，你说我怎么冷静就哎呀，共享
3: 猴那是妈妈的猴，简称妈猴。
2: 其实那叫、
3: 大马猴。
2: 哎，大马猴。还妈猴，妈妈常说别乱跑，外面有大马猴，一会儿大马猴就给你抓。喵说的，
3: 电费、水费、煤气费、柴米油盐生活费。保险费、电话费、日常维修物业费、
2: 医疗费、检查费、书费、学费、资料费、
3: 宽带费、车贷费、全家换季买衣服，
2: 分摊到每个月来交啊！放一个月谁受了啊？那个又有一个小品了，那下半月总得结钱，听明白没？
3: 没有。
2: 下半月走得节前都赶在这一个月把这些费用交了，那下半月就上半月都把这个费用交完了，下半月走得节前
4: 哦、oh,
3: 啊，听明白了，下半月都得借钱，
0: 是吗？
4: 着急，
2: 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哈，你这钱都交这些费用了，这我说出自于哪儿啊？还得靠
3: 儿女受尽苦累，
2: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3: 祝福二老成双配对。
2: 哎，你说的这个小品是那个我想有个家吗？小点儿啊，是另外一部作品《相亲》，就说那个升级了。
3: 嗯，
2: 黄小娟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好像是去广东了，也不怎么着呀。

0: 完然后就是祝福二老成双，呵呵，就后边这两个字他是一开始不认识，
1: 嗯，
0: 每天给那个孩子做这做那做那做这，
1: 嗯，
0: 是吧，什么都是好吃的，然后说平时哪有吃那么好啊，
1: 嗯，
0: 是吧，我们老百姓吃的就是普通的啊，这些东西，你要是像你说的那个啊夸张的，我下半月走得节俭，他这是一个口音啊。来啦，我们开始上链接啦，链接里有好声音呀。哎呦，最近嘉义呀，绝对是给我们整的又惊又

0: 我就觉得这个图片啊，你给描述一下。
1: 这是一个人把这个毛巾盖到了脑袋上，然后毛巾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扎了一个小揪揪。
0: 像发卡这 两边
1: 哎，
0: 一样，
1: 对，
0: 毛巾发卡完之后它会很热呀。
1: 这
0: 要
1: 儿
0: 是
1: 擦。
0: 对，提前把这装备都弄好了啊。嘉义这两天这歌呢，听起来是欢欢笑笑的，其实里面呢是很有哲理呢。我们是笑着唱歌。
1: 其实是在给生活缴械投降。
0: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示弱，我们不必什么都强啊，不必什么都会。适当的也可以让自己歇息，让自己放
1: 对。
0: 松。哪里是点单呢？分明是在做一种选择题。
1: 对，
0: 当你都有点掰不开腻儿的时候啊，那你就让自己歇歇，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听起来能够让人笑的歌，其实有时是笑中带泪的哈。就像大家说，我们把愣大秘书说愣把人从乐的，又是一期节目。感谢电波另一端的陪伴，抖音直播间里各位好朋友的相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相会在这里，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帮大家1003大家帮。
4: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和放松的朋友们。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咱们的天气情况。大家出行居家学习都可以提前的做好安排。目前啊，辽宁气象发布一条高温的橙色预警，那这几天呢都是连续的高温啊，大家要注意。那预计呢今天早晨到晚上紧张。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气温方面呢，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易县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今天晚上北镇、易县26度，昼夜温差不算明显，整体呢依旧是闷热天气。整体的天气啊，我们看整体的这个天气趋势来看呢，

今天啊，从中午一直到后天早晨八点呢，全市都是持续的晴好天气，南风呢也是三到四会渐渐的渐行渐远啊。哎，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呢，到了本周末我们的天气的温度呢会降了下来，也刚刚好呢，特别的适合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交广一起出去游玩。这个星期呢，咱们有两个点，同时呢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八月八号的世博园立秋之夜，也是有很多的精彩带给您。这里呢要温馨的提示所有的我们锦州的听众朋友啊，近期呢持续的高温，正午时段呢暴晒强度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啊外面呢就特别那说到暑期的学习呢，前段时间呢咱们啊也邀请到了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的几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男生，这也是咱们锦州呢今年啊考入清华大学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会优先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分科方式。比如说呢，他们有的会选物化绑定的物化证、物化地、物化生。那么其实呢，还有一大类啊，就是历史类的选科，也就是文科生。那说到文科生呢，明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用北京大学的超级学霸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咱们锦州本土培养出来的顶尖文科人才，而且呢，他也是完全熟悉咱们的高考题型、阅卷规则以及文科备考的难点，而且呢，他还更懂咱们本地学生的学生痛、学习的痛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准时锁定、准时聆听的。我们的专访时间呢是明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也就是1003大家帮的这期节目。那如果说前几期清华理科男神代表了理性、严谨、逻辑和突破，那么明天如果您要是哪一期漏听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啊，咱们在大下个星期，也就是8月18号到8月22号这五天呢，我也会把这几期对话清北少年的专访呢，编辑成有事情要出差，那我们呢也会把对话清北少年这几期特别的节目，然后以重播的形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回放，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来准时聆听。剩下间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同样呢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歌曲 R&B 版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半壶纱。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0: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你听，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

0: 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
1: 是锦州交通广播，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电波当中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

高三的这样的准大一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啊，刚刚经历完高三，那看一看呢，这个暑假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前两天呢，一个985毕业的发小啊来找我，聊到了他终点也不是结束，而是拉开差距的一个新的起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组书单，这也是呢我那个发小还有呢他的学生共同总结出来的。那这些书单呢，可以说实操性都很强。那如果收音机中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说到这个大学和高中的区别呀，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了。那第一本书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学会提问。学会提问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尼尔布朗。突然发现呢自己根本不会怎么看，你只是会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是这些呢不是观点，它可能是一些客套话。那这本书教的我们就是批判性的思维，怎么去判断一个论点站不站得住，怎么提出有质量的反驳，怎么不被似是而非的鸡汤，很多比平时多了很多的信息，那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根本是经不起追问的。那这本书名字叫做学会提问，尼尔布朗。这本书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案例比较多，而且读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最大的敌人呢，并不是懒，而是手机。原计划早上读书，结果一刷抖音，一个小时就没有了。你计划晚上跑步，结果一开游戏打到凌晨。你知道该做什么，但就是做不到。这并不是你的意志力差，是你的大脑被设计成了这样，让多巴。那这本《自控力》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的一门热门的课。它并不讲大道理啊，讲的是大脑的工作机制。意志力为什么会消耗？压力为什么想让你刷手机？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去培养自控力？读完你就会发现啊，自律并不是咬牙解释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该干嘛却总是不干。这本书呢，可以说阅读难度也并不是很高啊，它是心理学加上脑科学，但是写的有点像故事，特别容易让你能够读进去。第三，来不倒垃圾，有人洗澡能洗40分钟。那你心里边可能会有10000句的不满啊，但是说不出口，或者一开口就变成了吵架。这本书呢，教的是你怎么把情绪变成有效沟通，核心就4步。观察事实，表达感受，说明需求。还打游戏，我醒了以后很疲惫，我需要充足睡眠，看看以后能不能12点之后戴耳机。那把这个话术换一下，你就会发现呢，真的差别特别的大。宿舍关系处理的好不好，它会直接决定你大学4年的幸福指数。提前学会这个技能。这是一本特别好读的书，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你跟你的室友一起来看。第四本书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莱，写的一本书叫《心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并不是有钱、有时间、有心上人，而是你做的那件事情难度刚好比你高那么一点点，你全神贯注的把它做成了。高考前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就是告诉你一个底层的原理。那读完你就会明白啊，幸福不是终点，而是一种能力。那这本书如果你只有时间读其中的一章的话呢，那你可以读第四章。第四章呢是 flow， 讲清楚心流发生的三流呢是流水的流，它的作者呢是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接下来继续来跟朋友们介绍适合我们在大学期间呢读的一些书。其实这些书呢不单单大学期间啊，那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假期有时间，不管你是初中生还是看他年纪很大了啊，40岁了，那40年过去了之后呢，里面几乎所有的预言全部成真。他说人类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他说电视
会让所有的公共话语权变得娱乐化、碎片化、肤浅化。那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替换。那为什么我要在大学前的暑假来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整个暑假啊，很多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娱乐至死，刷短视频、追剧、刷朋友圈、刷段子。你以为是在休息啊，其实呢是精神上的一个慢慢的放纵。读完这本书呢，你不会立刻放下几十个小时的暑假。这本书的名字叫《娱乐至死》，如果你只有时间读里边

的一章，建议你读第二章，那就是媒介及认识论，它会帮你理解用什么工具思考比思考什么更重要。先当做朋友，它的作者叫李笑来。其实最开始我在介绍书单的时候，我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本书放进来，因为它不是经典书里边常见的那一本。但是想了想啊，暑假啊期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有一堆时间，但是我什么？别再列那种早晨6点起床读书，晚上11点睡觉的完美计划了。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啊，真正有效的时间管理呢，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慢慢的变好。那这本书啊，如果只让你读一章，建议大家读第三章管理。里边那个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了不起的我》。其实我觉得肯定很多人都曾经想过啊，哎呀，我将来一定要考上哪所大学。但是你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陈海贤教授，他是浙大的心理学教授，他不讲大道理，只是讲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你以为的是性格问题的事，比如说像拖延呐、逃避啊、没有办法坚持啊，总是。那如果只读一章，建议大家读这本书里边的第二章，叫《改变的本质》。看清楚为什么改变这么难，其实这就是改变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啊，这是在大学里面大概率都会遇到自己让自己心动的那个异性，会恋爱，会有亲密的朋友，会有让你想好好去经营的一段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人啊，包括你我，其实在爱这件事上，那可能本能的是被电视剧教出来的。你以为爱一个人就是会需要你服务性的行动，那如果你说了100遍 I love you， 那可能他要的不过是帮他倒杯水。其实大学呢是开始经营深度关系的一个阶段，那提前学会读懂爱，你大学里边的关系呢会少走很多的弯路。这本书难度呢真的是一点都不难啊，一个晚上你就能够把它读完。但是呢，它会改变你在大学时期经营一段深度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爱的5种语言》，它的作者呢是 Gary。 第九本书的名字叫做《未来简史》，它的作者呢是尤瓦尔·赫拉利。如果第三本《人类简史》讲的是我们怎么走到今天，那么这本讲的是我们将走向哪里，有一点点哲学的味道啊。这本书有点厚，但是每一章都特别值得读，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真相。比如说第一个，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的工作，包括白领。第二个，数据会成为比石油更重要的资源，而你的行为数据正在被免费的收集。第三个，人文主义不再是主流，数据主义正在崛起。但这本书其实它的预测的准确率呢，比大多数

他被无数人捧为人生之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出了所有大人都知道却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真正的宝藏是踏上旅程的勇气，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在你出发去大学之前呢，请记住这本书里边的一句话，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这本书啊，特别的薄，如果你想读它的话，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但它会在你的心里留存很多年。那如果你只想读一章的话，建议你去读第九章。第九章是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啊，这第九章是整本书的一个核心。这十本书啊，刚刚呢分享给了大家。那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这些书要全部读完吗？要按什么样的一个顺序呢？其实没有什么顺序啊，你喜欢读哪本就可以先读哪本，你喜欢怎么读就可以怎么读。读一本书就有一本书独立的收获。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把这整本十本书全部读完的话，那相信我，你在这个暑假将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其实呢，把暑假的主线从杀时间切换成养自己，真的是一个特别酷的行动。好了，13:36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
2: 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目当中呢，去访谈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啊，人们都说他们真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反观一下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每天在书桌前坐上几个小时，看起来挺用功的，可是一到考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分数怎么就是上不去呢？错题本抄得满满当当的，问题呢，真的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在于可能方法真的不对。其实呢，很多的这个天赋性的选手啊，他们最大，首先我们说一说啊，管一个错题复盘。错题复盘这个是需要管的，而不是需要管他刷多少错题。很多孩子整理错题呢，就是抄一遍正确答案，下次遇到的时候呢，可能还会错。错题本写的花花绿绿的，同一类型题可能还是照错不误。其实大家可以归类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都愣了，真的不会的题其实没有几道，大部分都是粗心和跳步的。下面咱们再把错题本上答案盖住，把这个解题的思路从头到尾给复盘一遍。那如果要是觉得复盘起来呢比较晦涩，你可以直接呢给家长讲一遍，讲不清楚就是没有真的懂，标红过了再过几天再讲。同一类错题呢放在一起找规律，找出一个通用的解题步骤以后呢，以后就可以直接套用了。就是这么个办法啊。那可以从初中或者是高中，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多少题。那其实说到考试的节奏，不管你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啊，你都会面对，比如说你高中的时候会有模考，初中的时候会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甚至有的学校呢还会迎来这个全省的联考。其实呢压轴题呢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啊，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呢，可能如果你要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去做它的话呢，前边的题这个分数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取舍。压轴题基本上第三个问呢，大概率它是给这百名左右或者是500名左右，那么呢建议压轴题呢做第一个问，第二个问看一看有没有思路，有思路的话呢就扣一扣，没有思路跳过。如果再看一看第三个问完全没有思路，我们可以完全跳过。当然如果呢你要是看到这个压轴题第二个问第三个问都有思路的话呢，就尽快的把知道就拿一个初中生来举例子啊，假如说你拿到一张中考的模拟卷，那么我们以数学为例啊，选择题的前15个题，填空题的前1到15题里边的1到14题，你要保证你100%全做对。大概率呢，他会把难题放在用数学的这个函数综合题，其实呢难度就比较大。当时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愿意去参考的话呢，大家可以把你在这道题里边的卡点找到，你可以找老师帮你呢把函数压轴题按题型去分类，一类一类梳理适合的适用条件，总结出每种题型的切入点，可能也就几个星期的时间啊，那你可能就会发现做函数题呢就顺畅很多了，看到题目呢也能够快速的找到入口。之前函数的压轴题呢10次啊，大概会有7-8次一道例题你不看答案自己先做一遍，做不出来正好啊，第二天你竖起耳朵来听老师讲，那带3到5个问题来进入课堂，比翻这个完整的一章其实效率更高。错题归因讲透，考试控时往上走。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包括呢家里边有考生的、有学子的，大家呢都能够提前的去做好这样的一系列的步骤。那想要给自己一个满意的分数，其实真的不是很难。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夏日漫漫，在这个滚烫又炙热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呢在用榜样的力量陪伴着每一位锦州学子稳步成长，踏实前行。前几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话自律的习惯以及备考的心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理科学霸身上的理性专注、坚韧和拼搏，给很多正在埋头刷题的理科生带去了满满的启发和动力。而明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对话清北少年特别栏目呢将会迎来全新的，也是本期专访里面唯又亮眼的一笔。从深耕文史到沉淀素养，从日常积累到考场从容，他用文科生独有的细腻、踏实和坚持，稳稳地圆梦了高等学府。明天的直播间啊，好心木将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真正文科高打满采分点。如何呢？利用寒暑假悄悄的逆袭，还有文科生最需要调节的心态、素材的积累、答题思路，全部都是一些干货啊，一一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一直困惑文科提分慢、背诵难度大、大题不会写，那明天的这期节目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治愈青春感满满的华语歌曲，名字叫做《向光而行》。愿我们所有的少年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力量，不负盛夏，不负寒窗，不负自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3: 交通广播。

和一首动人旋律，写出两段截然不同的心境敏感伤，铿锵有力的声线，果决洒脱，一段痴心纠缠，一段果断放手，两种爱情心境，您更被哪一段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平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语无双》挑战这首，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还记得这首《半点心》吗？1990年，草蜢唱出了粤语版，虽然爱而不得，却唱得轻快洒脱，这在当年是很新颖的唱法，所以一下就火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到了1993年，东方云雀蔡幸娟

了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许家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

1991年刘德华发行的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搭配恢宏的编曲，

天，早珍惜相处日子。

0: 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 相识只相信人生。

张学友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中，是港乐黄金期的叙事情歌，把重逢与告别写得像雨天的电影。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登上了《吻别》的专辑，是张学友献给低谷期不离不弃的刘美薇的心声。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还记得这首2001年爆火的《我要找到你》吗？陈明特别的嗓音搭配轻快编曲，唱出了属于清洗年纯粹热烈的告白。而刘惜君在综艺舞台改编了粤语版，复古港风的编曲氛围感拉满，歌声里不只有寻爱，还有他和音乐和解的故事，清冷底色下满是滚烫的坚持。一样的寻觅，两种韵味，您更喜欢哪一版呢？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今天我们来听山城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

0: 古板，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的节奏一起
2: 感应。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
4: 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或者说需要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您可以在交广的平台上描述您详细的问题，或者呢可以收看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13840607141，13840607141，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欢迎李律。
5: 你好。
4: 生活当中啊，如果这是属于非盈利收费搭载他人的话呢，也就是说好意同城，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如何维权？那这样做好心事儿的免费搭乘他人的人，是否又要承担责任呢？当然还是强调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期节目
5: 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就比如说好意同乘，就是搭载，比如说我去上班了，同事可能跟我住邻居或者住得比较近，这个时候说啊，上班咱俩顺路嘛，那你搭我一段啊，这样事儿，大家既想帮助别人，但是又心存顾虑，那么在这种情形，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处理起来，法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定？我先讲案例，然后大家对结合具体的案例然后明白一下这里面的相关的法律关系以及责任，你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然后你好放心哈，该做好事还得做好事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引起一些法律方面的注意，这个咱们说一下具体的案例哈。这个胡某啊，在市区某公司上班，但是他居住在乡下的某社区，为了工作方便呢，胡某日常开车上下班。他居住地呀，距这公司大约是30公里，单程开车也得需要50分钟，并按照每天10元，每月合计2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报酬。那么胡某听到这一请求后啊，认为呢，这个林某是他的同事，不方便拒绝，也是不好意思拒绝哈，于是便答应了这一请。甚呢，和刘某驾驶的对向车辆发生碰撞，致使两车受损。坐在后排的这个林某啊，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而导致颅脑严重受伤。后来公安交管部门做出这个事故认定，认为胡
4: 不收任何的这个费用的情况，比如说就是这样的顺路的搭乘。但是在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收取费用的一个行为啊，虽然不多，

0: 但是它这个算是盈利吗？
1: 嗯，这个案例里面啊，就涉及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双方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咱们先往下看案例，然后咱们再讲。那么这林某在治疗终结后啊，经过鉴定啊，构成八级伤残。八级伤残实际在咱们生活当中也就算比较严重的了。
0: 嗯，
1: 一般都是，十级是其实比较常见，就是越往上。这个胡某他就说了，这个啊，胡某他就主张啊，他这个搭载林某上下班不具有盈利目的，构成好意同乘，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构成好意，收取了每月200元的费用，不符合无偿标准而不构成好意同乘。林某因没有系安全带而对事故损失啊具有扩大作用，他也有一定的过错。那么在这起这个事故当中，刘某就是对方的车辆，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所以说那个二审法院对这个事情的认定有没有改变，有没有什么变化，胡某啊，咱们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开车搭乘别人的人。那么这个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胡某啊和林某是同事关系，没达到说用这个
0: 盈利
1: 啊，盈利就是挣钱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二人构成好意同乘关系。那么二审把这个就改了，就是二人构成好意同乘关系，应减轻其20%的赔偿责任。那么首先在事实认定方面做出了改变，他这个自身具有过错，应当自负10%的责任。因此啊，最后这个中级法院结合全案的情况依法进行了改判，那么就是这个酌定啊，胡某承担40%的这个赔偿责任，刘某是加重了林某的责任。刚才不知道大家听清没有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胡某啊，这个他自负10%的责任，但是是因为构成好意同乘的关系，减轻这个胡某20%责任。在事故解释二新出台的，将来等有机会我会把这个相应的法条系统的给大家啊，系统的整理一下。那么第三条第一款呢，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也是结合案例陆续的向大家展示，就是给大家开始应该无偿搭乘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起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啊，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就是好友一起拼车出行等情形十分常见。那么这个若在此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啊，赔偿责任如何划分，本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法院应当结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且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案例讲完了，不知道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接触到过类似的事件。我曾经有个朋友就是向我咨询过，也向我咨询过啊，也是那个应该鼓励这种互帮互助，但是如果你要不说呢，可能是好像这个法律风险没提示给他。所以说以前这样的案例啊也有很多，法院的判法它也不完全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事故解释二，把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虽然你没有收他的钱，你没要钱的哈，你白坐我的车，但是造成了交通事故你也是有责任的。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虽然有责任，但是毕竟咱们他搭乘，广大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困惑。如果遇到这方面的困惑，就结合这个现行法律规定和这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吧，然后决定你再来思考我这个好事我要不要做啊。就是说我没收他的钱啊，我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也不应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他觉得自身还挺委屈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然同意了

0: 他来搭乘你的车，那么你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任。如果因为你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是需要承担好事儿。嗯，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5号，今天晚上8点到6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37度，北镇、临海36度。6号的晚上8点到7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4到5级。7号晚上8点到8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啊。

刚才呢在抖音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天儿是真热呀，还提到了七号就立秋啦，赶快凉快点吧，这快要热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注意一下啊，首先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高啊，希望立秋以后能好一些。有力气晋级七号的晚上八点到八号晚上八点全是晴天，北风四到五。

0: 当然呢，天气虽然热，但是我们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火。刚提到的，早上呢是8点左右，晚上5点半左右，大家伙呢可以锁定早晚高峰，希望您可以得到这个小惊喜。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的这些知识，也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永自车。无偿的结果呢，出了事故，那这个责任是谁来承担？我们还是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很多时候呢，可能因为您这个具体的细节不一样啊，手中掌握的证据不一样啊，可能也会决定这个方向和结果的不同。我们请李律为大家详细介绍。
1: 帮车主驾车出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2025年3月8日啊，顾某打电话给好友王某，告诉他呀，在郊区某仓库，就说他在郊区某仓库，让这个当天那个下午3点多，3点半左右啊，王某驾驶顾某的车辆，与这个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事故，他这个去的过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两车受损，蒋某死亡。责任，事故发生时啊，那么顾某，为他的车辆仅投保了交强险，没有购买商业险。在这种情况下呀，双方因为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蒋某就的法定继承人就将王某顾提的解释规定啊，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

0: 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呢，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有顾某的指示，帮助驾驶顾某的车辆接顾某回家，这样一系列的行为，他是顾某的帮工人，那么相关的赔偿责任是应该由顾某来承担的。因为王某与蒋某对事故负有一半，也就是15万余元。这个事故的发生也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咱国家又涉及到咱们就是个交通事故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就说因租车、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及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这个就是法律规定念起来比较晦涩哈，就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呢，管理人并非同一主体时，责任如何承担，本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就是说依据该规定啊，通常情况下是谁开车谁担责，但是在车主具有过错时，车主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此外呀，那么在这个案例主要就是想无偿帮工啊，驾车出事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主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据说尤其是在这个案件里，这个顾某打电话要求王某驾驶他自己车辆去
1: 188元，还有浑水摸鱼、五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
0: 里边，其实也体现了一种互帮互助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首先又再次强调，跟那结合上一个案例哈，也是说国家是其实也是提倡人和人之间是应该给予帮助的，但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的权利吧。就说这种情况下我帮还是不帮，一旦发生事故了，你这个责任该怎么办，可能很多人是有这方面心理的顾虑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无偿帮工出事故，那么这个责任是应该由车主来承担的。你可以所以说就是说打官司证据也非常重要，就是你需要来证明你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来确定后期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块9。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名家。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探讨啊，这个跟开门杀有关系啊。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遇到过开门杀？或者您自己是否不小心就是那个开门杀手呢？开门杀致他人受伤的话，那么乘车人和驾车人他的责任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的划分？我们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啊。其实还是想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这个开车的话，提醒乘客，无论是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就是这个经营性质的咱们的的哥的姐啊，提醒他们下车之前好好看一下。再一个，咱们自己下车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一些，提前瞭望，看一看后视镜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车辆啊，或者说行人呐、非机动车呀，要小心一些。我们具体问题呢，还是来有请李律为大家把这个案子展开，然后咱们再共同来了解，一起来分析。
3: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小案例呀、都是日常生活中可能是比较容易遇到的。开门杀呀，以前也讲过。为啥就是反复来讲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地区哈，就是这个可能电瓶车也是比较多，电瓶车啊、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这样的事故非常容易发生，所以说也是。警示大家引起重视吧和注意，避免事故的发生。就说呀，就是这个小伟和妈妈，就是这个他妈妈开车带着送他去上学。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小伟就是特别着急，一再催促说这个妈妈你快点开车呀，马上就迟到了。他妈妈就说，那一会儿我把车就停到路边，你就直接下车。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孩子和妈妈都非常着急。在小伟刹车的这个一瞬间呢，砰的一声巨响，那么就是着急上学这个小伟呀，没有注意侧后方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而径直打开车门，导致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陈某因撞到车门而摔倒受伤。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啊出具的责任认定书载明，2025年4月3日8时05分左右，张某驾驶这个小型汽车在行驶至人民路

多少？80号路段时啊，临时停车，车上乘客小伟在打开右车后车门时，锁开车门，碰撞到陈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致使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陈某受伤。张某停放机动车为确保安全，小伟呀开机动车门未尽到观察义务，两人共同负事故全部责任，陈某无责任。就是大概描述了一下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最终责任的认定。那么同年18日啊，陈某经治疗出院。同年的12月25日，陈某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那么2026年1月15号，陈某就把这个小伟、张某及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呀、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9万余元。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呀，车辆驾驶人张某对于车辆的行驶以及停车地点具有控制权，那么他没有在规范的停车点停放车辆，并且没有在乘车人小伟开车门前呢尽到提醒义务，具有过错。那么小伟作为乘车人，他在开车门时候没有尽到充分观察的谨慎义务，也存在过错。因张某与小伟的行为相结合而发生了的事故，二者应当视为一个整体，构成共同侵权，共同对陈某承担赔偿责任。后来经法院主持调解呀，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了陈某17.8万元，张某及小伟赔偿陈某5000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案例。这里面涉及一个什么解，就是咱们新出台的一个交通事故解释二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我是在这个讲述案例的时候陆续的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第三者商业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承担主体的赔偿顺序的这个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这个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那么就是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条啊，对日常生活中俗称的开门杀进行了规定。就是有些这个有一些现象，可能当时法律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那么咱国家的会依据具体的事，然后集中出了一部分这样的解释。这个实践当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呀，受害人在将驾驶人、乘车人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时，保险公司啊通常会说这个，那么乘车人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来进行抗辩，那么这个抗辩理由啊是不成立的。对此啊，该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偿，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防止驾驶人和乘车人逃避责任。为什么这里边就又给大家提示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通常就这个案例就是驾驶人和这个乘车人他俩都有过错，他俩的这个行为共同侵权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他俩承担全部责任。在这种乘车人和驾驶人是属于机动车一体的，

0: 到过或者听说过啊，关于这种超龄方面的，如果要受伤了，可能会赔偿对方误工费啊什么的。但是有的可能会觉得，那你都这大岁数了，早都过退休年龄了，那你这个算什么工作呀？所以就没有误工费。哪种是对的呢？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进行。
1: 孙某啊，已年近七旬，在自家地里呀种植了许多的蔬菜。那么在除了恶劣天气外呀，坚持每天驾驶电动三轮车，将自家种植的蔬菜呀运到社区这个菜市场旁边的路边摆摊售卖，致使两车受损，孙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啊，徐某承担全部责任，孙某没有责任。这个老爷子经过医院诊断呢，多处骨折，医生建议这个定期复诊，住院治疗102天。孙某就把这个徐某和徐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其中啊要求这个赔偿的各项费用呢，其实主要是各项损失一共是30多万元。保险公司对这个其他方面没有争议，唯一对有争议的就是关于误工费的问题。误工费当时这个孙某主张是30000元，那么是按照1天100元乘以300天，主张30000元的误工损失，这个保险公司不予认可。双方应该是其他的各项应该都有相关，他确实是从事这个蔬菜的自产自销，并结合平均这个卖菜收入所得，那么这个以100元每天的标准主张误工费，其实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超过上一年度这个咱们这个城镇证明伤者确有工作并有误工损失的，应当依法保障其误工费的权利。因此啊，一审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孙某的诉讼请求。同样啊，这个交通事故解释二啊第六条就是规定，如果侵权人以被侵权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而拒绝赔付误工费，对被侵权人极为不利。因此啊，所以说最高人民法院

0: 认为呀，不能简单就是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应该是否实际存在误工损失。如果有证据证明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产生了误工损失，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这样呢，才能体现人民法院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随着咱们国家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还有医学的发达呀，我认为这几个因素促使咱们这个年有一部分就是年龄虽然大了，但是仍然身体很健康。咱们年龄比如说现在像五六十岁，我觉得身体还挺健康的，
1: 50-60岁也算年轻人
0: 所以说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那么你不能抹杀人家的功劳。
1: 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法律问题的。如果说您需要一些咨询啊、帮助啊，欢迎联系永字律所，欢迎联系李小娟律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些例子呢，其实还是以自身的这个为主啊，因为很多时候呢，会因为细节的不同，然后您提供的这些资料的不同，它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永字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

那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么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小娟律师，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

0: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0: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0: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一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高六。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是咱们的云飞街，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此时此刻呢都是一些小拥堵的，白楼港也是如此，南向北和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另外呢，在松坡路呀以及重庆路、湖北路这个铁道线两侧，应该是等待火车通过呢，这个汇集的车相对多一些，其他街路此时此刻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
1: 就是贪黑呀，只为了还完饥荒欠的一大堆呀，吃苦受累多能挣点薪水，人穷志不短才能有点好事，不到尽管往前推呀，这几天天气太热，梦都不美，整日里迷迷瞪瞪，为了提神哐哐喝咖啡呀。哎呀，就是提着点神，滴溜着点神经，下午跟大家快乐相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

我们办公室大伙都在一块儿呢，然后就说谁包里有，说需要两张纸，我包里不是总有这些叫什么，总之我要摘抄一些美文，我这包里有纸，我拿出来，好，正好是我随手写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天宇都给我念出来了。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社死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问候我们的释然小姐姐，感谢你，感谢金尊优越，感谢建平，感谢退却了孵化，我们这些也就咱们这几位了，说实话。他们那个听节目的，这就是咱们的舒适圈。

0: 你知道现在安空调的师傅他们忙成什么样吗？我估计每一个卖空调的这个商家、这个品牌，都恨不能自己有3500个空调安装员，你们都撒出去给我干活去，好让我的空调多卖点儿。这个天气没有空调，属实是太痛苦了。我看了一下，立秋那天那个气温嗖一下子就降下来好几度，我估计到那天咱们也得说：“哎呀，这立秋真不白立呀！”你说老祖宗咋是谁研究的呢？这个怎么这么立竿见影呢？富华说：“我好心疼你啊，兔兔啊。”这个是你给我们那个人就经不住念叨，没准您跟我们说完之后，他就给您打电话了。哎，姐呀，我到了，给我开门。您现在在家吗？家里留人啊？兔兔说：“那我知道他们不容易，还给他们冰了好几瓶矿泉水呢。”真是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就体谅在这些小细节上面。这种善意的给予呢，能给别人带来一个很快乐的心情。但是也是，你说这师傅们每到一家都喝几瓶冰矿泉水，就是每到一家都喝几瓶冰矿泉水，这也受不了。我觉得我们这空调安装师傅啊，尤其这个天出去干活呢，您可以装一个那种加保温袋的那种大兜子，谁家给了咱们冰的矿泉水，咱都拿着，然后放那个兜子里头拿家去。或者呢，是路上的时候，咱们需要的时候咱们喝。樱桃说：“月呀，你上一次放一段上次你放的佘太君收彩礼。”我当时没听到叫什么名字呀，想听那个是吧？那个应该是《八姐游春》吧。我看看啊，你知道我找这个八姐，然后直接他这联想输入法给我输入一个八戒。这杨八姐游春当中要彩礼那段儿啊，这段我两位演员唱的也都特别好。
1: 老

0: 借用它，
1: 装仙阵呐、
0: 啊，和仙姑的照例
1: 你也得要，
0: 八戒牢饭
1: 带亲人呐、啊，
0: 长个老的毛驴呀、啊，
1: 你也得要，
0: 八戒骑他
1: 好回门呐、啊，
0: 吕洞宾的宝剑呐、啊，
1: 你也得要，
0: 我不要，
1: 为什么？
0: 老身我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啥这样恨？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一大丫小仗势。要这些彩礼
1: 还不够，
0: 我女儿不。
2: 啊，咱们就听到这儿了啊！推场可以去找这个戏去听，它叫《杨八解游春》。这个我想起那个京东大鼓要条件来了。总之呢，不像现在人们哈，人们现在要彩礼18万8。我看了个小笑话，一个男孩家里边呢一直催他结婚，他呢还给他找相亲对象。话说这一天，他妈妈给他发微信说：“哎，你二姨介绍的那个女孩子，你今天去看了吗？”男孩说：“我看了，我们俩准备领结婚证去。”他妈妈就说：“啊，你为什么呀？你了解他了吗？”“了解了，其他的都不知道，反正我们俩已经交换了微信了。”哎呀，妈妈就很着急。问这问那的，说反正彩礼我们也商量好了，他说要18万8。妈妈说你答应了吗？我没答应结婚，否则的话都被逼疯一个又一个。人家没有那么高条件，非得给。说你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我把现在房子卖了，那你以后上哪儿住呀？我们俩都收拾包袱回家住去，上您那儿住去。啊，天气很热，我们听点儿爱听的戏是吧？我们心情能够凉爽下来。那个随时播报呀，兔兔，随时播报啊，这个工程的进度，安空调的师傅来没来？安上没有？
3: 环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兜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2: 这还有好信儿的，东北人说了：“月姐，你要是要彩礼的话，你要什么呀？”“这还18万8。”“要什么彩礼？我男朋友说给88万8。”

要我什么彩礼？那么好的男朋友，要什么彩礼？人家原来不也是你未曾介绍你，我不曾介绍我，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呀，比什么都快乐。溜溜的他哟我哟，心儿一个嘿嘿嘿，高兴。要什么彩礼？真的是。啊。同志们，兔兔他们家空调有一些小波折了，兔兔他家当中暑了，明天才能给我安了。后来知道我家是一楼，他说啊，那我一会儿自己来，一楼好安一点是吧？比如说那个空调上楼啊或者什么都会很累，一楼的话省不少事情，那算是结果都是好的，终于好运姐今天就能享受空调的凉爽了啊。你看真的是这个在外边室外作业现在干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中暑说中暑就中暑，中暑其实大家伙不要拿它不当一回事情。兔兔说可以呀，我可以给他搭把手，我的天哪，今晚上我要过年了姐我感觉你这空调也开不了几天，过几天立秋之后没准天真能凉爽下来了，就啊，那也得安，那真的是也得安。金德月说的身上若无千金债，谁愿拿命赌明天呢？很多时候我们那不都是努力奋斗着呢吗？就是这个样子的。谁怎么说来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家估计都有一个藏经阁，那难念的经多着呢。

0: 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多给予别人一些善意就会更好。兔兔你非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没事儿，立秋以后我开暖风。姐倒也不至于，真的。今晚上空调来了，咱们趁着凉爽包顿饺子，不等立秋了就吃饺子就。哎，说到立秋了，有个事儿啊。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块9。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
2: 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哎，就这个天儿，真的是没有空调，像那个点点点说的，怎么呼吸？怎么呼吸？我虽然白天不在家，但是从我走开始就给我家猫孩子们打空调，打了一天了，每天都在给他们打，回家一进屋太凉爽了，我接了他们的光，我的妈呀。可能每家都是这样吧。嗯，家里猫孩子热了他们是真不行。还有就是比如说视频，哎，是我大侄女接的，我说你干嘛呀，你上我妈这边干嘛来了呀，呵，一扭脸，侄儿也在，大侄儿也在边上的，我说你们都干什么上我妈这儿，人家说上我奶这屋蹭空调来了。我为什么省一个空调钱呢？挺好，挺会精打细算花他奶的钱。他们自己家空调不开啊，这个天当然了，兔兔说我老公枕头啊什么床单啊每天早晨都是湿。你们两口子也真是神人，真的姐，你们是如何挺住的，就这几年没有空调的，咱就说的。哎呀，我还直接还想听那个要条件呢，5分21秒钟听不完。京东大鼓那个董湘坤先生的。哎，听到哪是哪儿啊，这可不是我没有计算对时间哦。

相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 ，HPV 中文名叫人乳头瘤病毒。首先 ，HPV 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专门感染人的皮肤和黏膜。大家记住一句话， HPV 非常常见，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绝大多数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感染一次，但这并不可怕，因为超过 80% 的感染就像得了一次感冒，我们的免疫力会在2年内把它自动清除。其次，这个家族有多少成员呢？目前已发现的 HPV 亚型超过200种，14种，其中16和18型是头号杀手，它们导致了70%以上的宫颈癌。在中国女性中 ，HPV 52和58型的感染率也特别高，需要警惕。第二类是低危型，主要是6和11型，它们不致癌，但是会引起，如果只是短暂感染，几乎没有危害。但如果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就会悄悄改变宫颈细胞，从癌前病变最终发展为宫颈癌。科学研究证实，90%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都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有关，但疫苗从源头阻断。第二是定期筛查，及时发现癌前病变。第三是及时治疗癌前病变。总结一下， HPV 感染不等于得癌，但我们要重视它，接种疫苗，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一起远离宫颈癌的威胁。谢谢大家，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四病区刘建辉医生。
6: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还是咱们的云飞街啊、云飞桥啊相对忙碌一些。云飞桥的桥面上南向北半桥的车，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也就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还是显得忙碌许多，但是倒也不是非常的拥堵。白楼港西向东，市委港东西双向也是有小小的状态，缓行状态。广州街桥洞北向南，广州街解放路北向南，现在呢车都相对车流量相对大，依然还是不是特别的拥堵。灵溪大街市府路南向北车倒是真的挺多的，这个时候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他单指了这一批。
5: 是啊，
1: 我下一批还没公布呢吗？不是，
5: 我以为我有机会呢。
1: 万一呢，真的是，
5: 这是噩耗一，
1: 人不能失去，我跟你说，人不能失去理想和愿望啊、哦！
5: 拉倒吧，我第二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这样的、
1: 啊，
5: 我领导又说了，这个周末过周末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那个带队的人啊，
1: 嗯、
5: 然后那个要组织大家在这个车上做点娱乐活动啊，下去之后呢，也要注意大家的安全。
1: 晚上你们多带件厚衣服，那个地方晚上挺凉。
5: 别的都没事，我看谭佑在我旁边一阵点头。
1: 有我。
5: 我跟你说，当时我那个心，我就都没人告诉我。
1: 不让你去，告诉你干什么？
5: 一边走七八个人，你说我们单位就这点主持人。
1: 本周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有我，
5: 是吧？一个公平公正且不太公开的一件事，最起码我还有机会竞争一下。我新疆我去不了了，是吧？我那新疆舞我白学了，我最近我还学了内蒙舞呢。就那个妈，
1: 我没学都让我去了，是因为我是会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吗？
5: 所以反正他们家放羊，女儿说了，说我这个考大学呀、啊，我这个考大学之前我放羊，然后考大学之后呢，我毕业了之后还放羊，然后问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怎么说的？评论区？
5: 女孩自己说的
1: 啊？什么区别？
5: 没考大学之前放羊，心有不甘；
1: 考上大学放羊，
5: 这回安心了。
1: 那你可以用现代技术放羊。就是我们给大伙儿找一点快乐啊。
5: 嗯，对。
1: 然后呢，包括过周末也是，未来可能如果
5: 那我主要是这么想的，我还特意跟同事换了一个班儿，我说这周我要上班，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1: 你上班
5: 遮一点脸面
1: 啊？对，怎么走了这么些人，你当然得上班了。
5: 上班
1: 了，你想踢也得踢。哎呦，我真的是给自己留脸面，这话说的，哎呀。
5: 哎，不是我主动的啊，可不是我主动的啊，是别人告诉我说咱俩换个班行不行？
1: 哎哎、
5: 我说可以。那你说他都主动找我换班？
1: 那当然了，人家要过周末去。
5: 那你说我能不换吗？对吧？我这个凯儿的人，我看了人家那姑娘，是吧？瞅着我可怜巴巴的，我就行，可以。
1: 我也跟我的媛姐说好的。
5: 我要上班，所以我不能去。我要上班，是因为上班 所以不能去。
1: 同时向大家就相当于汇报一下啊，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是这周就有这周末去了，
5: 8月8号啊。
1: 啊，是的。然后呢，再说一下我们这两天的雨刷时刻呢，受到好多朋友新老朋友的关注。新朋友不太知道这个规则，老朋友的时候仿佛回到了昨天一样。今天，昨天咱们跟听友一顿打架，
5: 说不行，
1: 你们闪忒早。
5: 我们这么解释的，那个。主要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冬天嘛，是吧？冬天的时候如果闪晚的话，
1: 大伙儿
5: 10:30区别不大。
1: 其实问题就是大伙儿刚下班那时候确实有点赶不上，所以因此上今天我们挪到5:30。
5: 哎，听人劝，吃饱饭，你知道吗？就今天就啥一刷这个问题，我们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1: 今天这个雨刷时刻，我们挪到5:30啊，
5: 对，
1: 正式开
5: 提出来的。我就觉得我提出的问题特别关键。
1: 你说什么来着？
5: 下雨咋办？
1: 对，下雨那咱们就猜吧。
5: 对喽，下雨就猜啊。
1: 这是原则性。

0: 我们看看大伙儿的消息，就是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然后兔兔刚才说他们家呢，今年才安空调，一直没安上，等着安空调的
1: 人特别多。
0: 师傅。然后他说：“我说你们是怎么坚持的？”他说：“今天实在坚持不了了，因为狗狗岁数也大了，主要是给他安的。”他说：“我都瞅他热的没什么狗样了。
1: 那个安行，虽然说马上到立秋了，是吧？但就说明年也不凉快。
0: 空调这个东西你不可以不用，但它真得在那放着。
1: 常备常备，万一家里头这个暖气什么的如果不热的话，拿空调补一下也行。
0: 是的，然后呢，他说我也算是借我家狗狗的光了吧。其实今年真应该有空调，像最野说的下火啦呀！
1: 多有爱心的一个人，这个毛剃了不行吗？
0: 剃了它也是热呀。
1: 然后让他趴过道、中堂、中厅、走廊、门口、水池子旁边、阳台外头。
0: 这地方这个时候这几天，你给我找一个凉快地儿。你说，
1: 不知道，8月15号吧？
0: 8月15号，
1: 8月15，
0: 啊，8月22号，
1: 对，两拨呢，
0: 三拨，
1: 不是，这主要是两天，
0: 三批。
1: 三批啊。
0: 然后他说：“你们就不能考虑一下子招募一下新疆带队的志愿者吗？”
1: 主持人都已经打成这样了，志愿者得什么样？
0: 当我们主持人内部不够使的时候，再招募吧。到时候，
1: 是不是？我们都怕打坏了。我们就是为了主持人去带队这事儿啊，我们都已经什么文韬武略呀，
0: 对呀，
1: 什
0: 你
1: 么
0: 看
1: 阴谋阳谋啊，
0: 我男的都学成新疆舞了都。
1: 是多不容易事儿，这我都没去上，还志愿者，我的天，哎呀！
0: 这嘴也说外边溜达一圈三分熟，5分吧，你3分你都说少了。
1: 退学佛话说：“亮哥，你这命啊，天注定啊！你这没上山吗？没爬去？
0: 啊，昨天你不是他许愿来着，你不能新疆带队，这不都为你吗？福华，你许的什么愿？
1: 是吧？今天应验了，我彻底就去不上了。
0: 22号也没机会吗？
1: 你觉得还有机会
0: 反正
1: 吗？
0: 没通知我22号，
1: 是不是？”
0: 没通知你吗？也，
1: 哎呀，你对
0: 咱
1: 领
0: 俩
1: 导
0: 随
1: 和
0: 时，
1: 我都有误判。
0: 咱俩随时沟通着点啊！万一说告诉我了，我没告诉你，到时候你又一个措手不及。
1: 这开会看眼神儿，开会听音儿，你知道吗？
0: 不等开会。
1: 就是我是属于什么呢？我可以躺平，我可以不进步，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身边的人进步，心情立马就不好了。他一劲点头，一劲点头，我还纳闷呢，你点啥头？
0: 因为他老瞅着我说
1: 后来
0: 话，
1: 我意识到了，好像有他。
0: 领导瞅你说话的时候，你不得回应一下子？
1: 后来就不瞅他了，瞅也没有用。
0: 兔兔说：“狗不能剃光光，会得皮肤病，而且它不是靠皮肤散热。”对呀，它是在，它是那个。
2: 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4: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3: 一组
4: 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3: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4: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3: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成园提供，香成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成园。
0: 这个活动呢，大家直接关注。教授能。
1: 对。
0: 吓死我了！
1: 就是那种一心为了大家，不顾自己死活，也不顾自己赔钱，然后呢，总是为了您好的这种无偿的、无私的这种营销技术。
0: 真假？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0: 是吧？脚下无鞋，矬半截。人要是走圈呀或跑步呀，真的有一双好鞋，长时间行走不累，然后跑步呢也不会出现脚底酸痛、膝盖负重感明显的那种情况，你就得有一双适合的鞋。所以今天我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这双跑步鞋呢，就是给大伙儿能够实现刚才我说到的那些好处的鞋子，是霍卡，它是中文翻译成中文是霍卡，然后它的那个字母啊，品牌叫 HOKA 霍卡。
1: 其实它官方的正式名字叫 后卡。
0: 嗯，那么我们就后这个字儿不太好。
1: 对，他这个和
0: 翻译成货卡。
1: 对，和那个叫什么昂跑。
0: 嗯，
1: 后卡。
0: 嗯，
1: 还有一个叫什么蒙内的。
0: 嗯，
1: 叫新中产三宝。
0: 其中一宝我们给大伙儿介绍，它有官网上啊，还有那个商场的专柜呀、啊、日常售价这双鞋是1199，又好用，跑圈还有潮流圈爱好者对这个牌子啊，这双鞋都是特别熟悉的。
1: 就是昂跑、后卡，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萌什么的，就它三种吧。就是其实面对的人群大多数差不多，但是有细微的一些区别。
0: 嗯，
1: 就是后卡是属于那种很
0: 加厚缓震中底设计的，版型看上去厚实，但是整体呢重量是很轻盈的，
1: 哎，
0: 一点都不沉。跑步嘛，
1: 对，
0: 走路嘛，你再让我弄个沙袋，我得劲儿吗？我
1: 就是它属于那种别人。

0: 一看不知道啥牌子，但是知道的人一看，哦，有品味。
1: 哦，你怎么穿这个哈？
0: 嗯嗯。
1: 关键词是鞋，大家打一个"鞋"这个字儿就可以了。这款鞋呢，在商场售价，刚才我们说了1199，
0: 不贵。
1: 这回活动呢，399就能拿下了，然后呢，就相当于打了一个3.3折，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然后你再加这个客服微信的话，就可以再减5元。
1: 然后相当于394了，同时你说我买两双，
0: 这儿也好哈，它能这个轻松驾驭一下，
1: 叫做轻量跑鞋，稳定支撑。
0: 嗯，
1: 你跑呀或者是走呀，对于脚都是很有保护的。
0: 厚卡啊，
1: 嗯，
0: 这些就是经典当中透露着一种传统，传统当中透露着一点时尚，时尚当中又透露着一点与众不同的感觉。
1: 好吧，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鞋"这个字就可以了啊！嚯嚯嚯，鞋都来了啊！大家自己去选吧，点击链接选颜色呀，选尺码。然后我们图图说："你们主持人多累呀，还得带队。你招募志愿者，我第一个报名。"
0: 我不怕累，
1: 我们也不怕苦，
0: 不怕不怕。
1: 嗯，
0: 如果这要是苦的话，让我尽情的受苦吧；如果觉得这个是累的话，让我尽情的累吧。是不是？
1: 行，
0: 是不是？你要如果觉得这是牛马干的话，我可以会变成核动力的。
1: 但说实话，这个活的确很累。他跟坐在直播间里完全不一样，
0: 你觉得哪个好？
1: 上节目好。
0: 搭档，我周六上班，我有时间。
1: 那你跟领导协调，就我没问题。
0: 你啥时候变聪明了？不上套儿。
1: 醉也说吃雪糕只能吃一半，这个天儿另一半没吃到，已经完了，化完了，拉了一手还。
0: 记住了，一定要在空调房里头吃。
1: 我怎么说呢，那天我真的是，我在小雪我买了一个那个冰淇淋，我就给我打个冰淇淋，
0: 嗯，
1: 就拿着举着走到外头，还没走10步呢，它就开化，确实拉了一手，真不得劲儿，
0: 对吧？你就在空调房里头吃。以前我们家雪糕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冰箱里常备的啊，各种品种的啊，什么这个什么奶油的，什么咖啡的，黑巧的，
1: 嗯，
0: 夹心儿的，
1: 嗯，
0: 现在冰箱里一水冰棍儿，
1: 老冰棍儿，
0: 对，就冰棍儿，你知道吗？
1: 真是，我有感觉。我们6月的时候，我们不是老跟大家说我们麦收嘛，
0: 嗯，
1: 收麦子的时候，在地里边干活，在厂里干活啊，那个时候真是又热又累，你知道，真是我的妈呀，
0: 感觉咋样？
1: 沁人心脾，
0: 救了命的一样，
1: 救命的人来了，
0: 是吧？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在沙漠当中，你都不行了。然后脑袋上边咵一下掉了一瓶凉啤酒，哎，
1: 对，
0: 带着水珠那种感觉，
1: 橘子味儿的，哎呦我的妈呀！
0: 当年啊，当年我们大学军训的时候，
1: 嗯，
0: 都快跪了，我就义父，攻若不弃。
1: 我没跪，因为钱是我妈给的。我妈给我1块钱，因为1块钱4袋嘛，我们家四口人，我就买4袋。
0: 冰袋是啥玩意儿？
1: 你个年轻人呢，你或者是你们城里人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0: 不是，现在我们家也是，我们家现在也买那种冰袋，5毛钱一袋，就是比如说你买一瓶那个凉汽水或者凉饮料，5毛钱一袋，那个里边是冰，
1: 嗯，
0: 然后拿出来之后放到那个，
1: 你是为了让别的东西不变质，那种
0: 更凉一下。
1: 哎，我们那个冰袋就是为了吃喝，为了，哎呀，我们没法跟你说，它这么大，这么大。
0: 我知道了。一个像酸奶一样的塑料袋儿，里边那个是带果味儿的，
1: 有
0: 冻的，
1: 有牛奶味儿的，
0: 对吧？
1: 有橘子味儿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就吸里边那水，到最后的时候，那基本上里边剩的都是冰，
1: 就没味儿了，
0: 没味儿了。哎呀，这玩意儿我们也不叫这个，
1: 你们叫什么？
0: 啊？
1: 叫什么？
0: 我们叫什么？肯定不叫冰袋儿。
1: 啊，我们叫冰袋儿。
0: 啊，我们叫什么呢？反正都一个玩意儿。
1: 真的很好呀，
0: 嗯，它凉快，它夹哪儿，它且化呢。哎，最近还就大伙儿，因为5点半的时候吧，大伙儿基本都堵在路上了，是吧？就这个时候路上的人是最多的，所以咱们定在这个时间段啊。
1: 好名字可以让你的朋友更容易记住你。他说锦州这玩意儿以前要透心凉，
0: 2毛钱一袋，我气着喊着就这玩意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2毛钱一袋，你看我
1: 叫冰砖，
0: 嗯，大家都吃过吧？
1: 没吃过的就是年轻人，我跟你们讲，
0: 这么多年好像是没怎么再出现那个了，
1: 没有了，
0: 是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的好多东西吧，真的就是，可能是因为随着
1: 时代
0: 或者别的东西的兴起，反而淘汰了。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就是以前有一种东西就特别特别的时髦，就是一个小纽扣一样的小手电筒，
1: 没见过呀。
0: 像家里头那个开房开那个入户门的那个小片片
1: 啊，
0: 就那么大的，然后一摁能当手电用。
1: 哦，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手电，就拴在钥匙链。走廊里头很少有那种声控灯，
1: 对，
0: 现在走廊里都有声控灯，所以说这种东西基本上就用不到了。
1: 路灯啊，哪儿哪儿都是亮的，
0: 都好是吧？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被这种淘汰了。
1: 兔兔说：“他们家这是咱们家猫是吧？
0: 剃了，
1: 不是，人家说这猫出去玩一天。
0: 这猫长得这模样，就这配色都不好惹，黑白花的，你不觉得吗？海里都黑白花的是虎鲸，
1: 它还知道晚上回来呢，
0: 是吧？然后呢，牛里头黑白花的是奶牛产量最高的，蚊子里黑白花也不好惹。
1: 嗯，熊猫。”
0: 那熊猫，然后加上这猫，管住了，别双块砖吧，别在外边惹了，惹事儿，你回家不是找你。
1: 嗨，维维安还哼呢，昨天不就是您跟我们说那个，让我们雨刷时刻晚一点吗？
0: 等你呢。

0: 下班没有啊？
1: 我们现在今天商城上架的是
0: 后
1: 欧
0: 卡，
1: 卡的那个鞋子啊，关键词是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这个关键词“鞋”
0: 这个
1: 来看一
0: 鞋，
1: 看。
0: 原价是一千几来着？
1: 1199。
0: 1100多是吧？将近1200了。然后咱们给大伙儿卖的这个鞋，不是啊，我跟你讲，后卡这个牌子啊，可不是说小牌子，这真是一个相当于那个叫什么，就是鞋中的爱马仕。就是它跟昂跑是一样的，
1: 咱们商城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这个，无论是产品还是价格，都下功夫了。
0: 当然选品选的特
1: 选
0: 别
1: 品
0: 好，
1: 方面，他们的确是用心了，然后这个价格确实是撵进往下谈了。
0: 而且不选大众款，我不知道这鞋配色呢，就是黑白配。
1: 可以两个人，
0: 女孩穿一双白鞋，男孩，
1: 我不的，我就穿黑色的，
0: 女孩可以
1: 因
0: 穿。
1: 为我男朋友喜欢白的。
0: 换着穿呗，是
1: 不是他脚稍稍的有些大
0: 买个均号，你就前面放点卫生纸顶着呗。
1: 但人家的脚稍稍大，我这稍稍小。
0: 那没有办法是吧？
1: 你说我们衣服啊什么的，有时候可以互相就是换着穿一穿，鞋子跟别人还真的没法穿，是吧？
0: 码不一样嘛，
1: 哎，真不一样。
0: 包括肥
1: 就
0: 瘦，
1: 是就比如说咱俩都是37码的鞋，但是。我们互相换鞋子穿也都不得劲
0: 穿不
1: 儿，
0: 了，而且越穿越受不了，因
1: 你
0: 为
1: 俩都是42码的鞋，你俩换着也不得劲儿。
0: 他鞋这个他越穿越跟脚，就是他是认脚的，然后你穿上之后你觉得特别不舒服，就是这感觉啊，他跟那个驾驶座是一样的，就是
1: 谁上去你都得调。
0: 就你动，但凡动一下我就觉得完了，我就觉得崩了，我得重新再调一遍。
1: 我男朋友特别讨厌我调他的座，
0: 我都贴上了，谁
1: 但
0: 也
1: 是
0: 不准调我座。
1: 那
0: 知
1: 你
0: 道
1: 车
0: 吗？
1: 不与别人碰呗，意思是。
0: 二胖都得垫垫儿，
1: 所以现在我也垫垫儿，
0: 知道吗？二胖从来就不敢掰后视镜，
1: 因为他掰完之后，他真的是他的习惯就改了。
0: 是，他就觉得够不着，所以说他基本上垫垫儿开车。
1: 韦魏安说：“我15下班，你晚的几分钟已无意义。”韦魏安，今天我们还没刷呢，冤
0: 为了等你，我们特意开了个会，研究这个事儿的。会上特意点名说维维安下班晚，不是，然后能不能等等他？多够意思！
1: 没刷呢，今天
0: 我
1: 还
0: 跟你讲，你那收音机你不白给我，我今天我就在会上，我跟你
1: 立项了，这个事儿都
0: 我都给你美言好几句了都，是吧？就是刚才啊，
1: 准备准备，
0: 马上了啊！
1: 啊，路口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不告诉你们，稍等稍等啊，大家别着急，这个路口车流量哎还可以。
0: 广告回
2: 北
0: 来。
2: 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
4: 好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5: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1: 南向北是一桥的车，在白楼港南京路上东西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这个时候的云飞街从宜昌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南京路车都不少，南向北稍好一些。今天的广州街这个车呢，主要集中在了广州街解放路南北双向，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还不错。路况就是这样。
0: 那个天气，咱们在刷的过程当中给大伙儿说啊。
1: 啊，是吗？
0: 不着急，
1: 我们还没有说到最新的呀。
0: 先刷着，刷着咱不得等吗？
1: 啊，行。
0: 等的过程当中，咱们再跟大伙儿说天气。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是吧？
1: 省得大家使劲等。
0: 对，说说咱们今天刷的这个地点吧。
1: 我不行，我们还没我。
5: 就共计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6: 开始。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1: 你打雨刷开车的时候别颤抖啊，
0: 是吧？然后打开雨刷跟我们走，我们给奖品啊。
1: 啊，跟我们走。我们今天闪到的这个，我们告诉大家雨刷路口。
0: 广州街
1: 呢？这个路口，
0: 广州街和解放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啊！来，咱们刷起来。好，
1: 如果大家身边呢有开车的朋友，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介绍介绍。你说，原来你还记得交通广播那个双闪时刻吗？
0: 对，
1: 他们现在恢复成雨刷时刻了。
0: 就是
1: 雨刷时刻，你亮亮，大家打开雨刷，我们正在抓。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把天气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37度。
1: 体感得多少度啊？我的妈！
0: 体感那得40度以上了。
1: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
0: 就你那冰激凌都走不出屋，操！太热了。
1: 我们的雨刷时刻正在进行，今天刷到的路口是
0: 广
1: 刷到的路口，
0: 广州街和解放路交叉路口啊，
1: 东向西方向。
0: 大家刷起来。
1: 嗯，有朋友把我们这个原话呢给我们发过来，不用发，你得打车上开车听，然后打雨
0: 水转呗。

0: 说你就早点下手，你甭我们还不至于过一回周末吧，万一下次还有呢。
1: 嗯，说的就是这个。
0: 买一双鞋，脚上跟脚的，
1: 霍卡的经典轻跑鞋，专柜的还有官网上的日常售价是1199。
0: 这鞋真是好鞋，我们说了这个
1: 这么好的鞋，
0: 后卡昂跑还有什么霍罗蒙什么玩意儿来的，托罗蒙好像是，没
1: 说了三回了，
0: 我没记住那个名儿。
1: 这个活动呢，由于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式，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价格上肯定是要给朋友们使劲去谈，没有那些中间层层加价的环节，奥莱仓直发过来，所以说相关的资质呢也是很齐全的，到手价只需要399元，大家就拿到了。
0: 然后你还可以减5元，就是300多块钱。我一直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其实我们穿鞋无所谓，但是你现在孩子穿鞋，你都得买个牌子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你买个大陆货的牌子，现在能穿得上脚的孩子觉得，哎，我还能穿呢，怎么着也得400多块钱。
1: 得。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得说那种减款，但是您这款鞋，我跟大伙儿讲，不是那种大陆货啊，它是一款轻奢的品牌。
1: 总之呢，就是显示着我有品位。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是一方面，关键是他穿上得劲儿。
0: 当这吧，这专业的。
1: 它适合你走圈呀，或者你跑步呀，这是最适合的鞋子。
0: 旅行也好，
1: 嗯嗯，
0: 绝对不累脚。
1: 长时间的用脚走路的时候，穿它就对了。
0: 对对，就是你平时有走圈的习惯，或者说我有散步的习惯，你就买一双这个鞋。这个鞋真不贵，家里有孩子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啊，399。
1: 减五元是需要加福利官的微信哦。
0: 嗯，
1: 然后你要买两双及以上的话，还可以享受折上折，男女同款。大家如果脚非常胖的话呢，可以拍大一码，这是一个建议。关键词是鞋。
0: 所以说，看看吧，问问家里头，尤其是快过七夕了，那个送女朋友、男朋友一双鞋，我想陪你到终老。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
1: 我想走到你心里。
0: 这确实有点土。
1: 你走不到我心里，但是你能走到我兜里，我兜里有钱。
0: 这下没法高了。
1: 蜗牛说，我在渤海大道刷刷，你有用没有？
0: 有用，参与感十足。
1: 那玻璃能干净点，你再吃点玻璃水。
0: 别干刷啊，干刷非刷。
1: 嗯，当然没用了。金宗悠悠说：“虽然我在吉祥街，
0: 嗯，
1: 但是我也刷了几下子。
0: 那必须的，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就是重在参与，重在参与。其实咱们这个活动啊，更多的是想给咱们那个路上开车的朋友，因为我们以前开这个猜得需要拿手机答题，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反映说，这个我们
1: 开车
0: 这没办法答呀，能不能考虑我们？后来我们想雨露均沾吧，咱们把以各种玩法咱们掺和着来，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有着这个雨刷时刻啊。”然后大家最近可能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过程，
1: 结束，
0: 完事儿了，
1: 嗯，
0: 完事儿了啊，
1: 结束了。
0: 大家以后记住啊，晚高峰的时候17:30左右啊。
1: 今天的雨刷时刻结束了，稍后我们公布这个雨刷
0: 中奖名单。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 ，Alone 说我在北向南，没有关系，
0: 拐过来呀。
1: 他结束了。别拐了，
0: 是吧？
1: 点点点说，我也在渤海大道，月呀，我呼唤你。
0: 他收到了。
1: 嗯。
0: 你打开雨刷了吗？
1: 我听见呼唤的声音。然后委婉说，全民参与你这玩意儿。
0: 是吧？
1: 嗯。
0: 你刚才那个歌叫什么名呢？
1: 哪个？
0: 就是我听见时光的声音。
1: 转眼已经长大了。就叫我听见时光的声音，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歌这个事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会觉得，如果你一首歌在你脑子里头萦绕不去，然后你就一直在寻找，
1: 然后你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真能给人憋死，
0: 那个、难受死了。当、嗯、有一回，当年
1: 哎，我今天给你解惑了哈，
0: 感谢哈、啊。当年我听我听这个辽台，然后晚上下班没啥事儿，我就、
1: 嗯、
0: 他总放一首歌，
1: 嗯、
0: 当陈月，我就不知道。我参与节目了，
1: 你问他是吗？
0: 我就问他，那歌叫啥
1: 啊？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0: 是吧？然后别人告诉我，主持人告诉我说这歌叫什么名？
1: 你要碰见像咱们官媒这样主持人，他得说你猜，死活不告诉你。
0: 我给你拉黑，让我猜，是吧？你就给你拉黑，然后你写小作文，

0: 是吧？我就那什么，各种方法都有。
1: 此时此刻说，老谭，你说，
0: 嗯，
1: 你是不是想卖我们玻璃水？
0: 玻璃水，
1: 我们的格局看得如此的低，
0: 格局打开，
1: 开端大气 ，up 档次，那才是我们。
0: 就我们就丰收之年还怕鸟谈？
1: 等着，但是这事儿不能说。
0: 地主家差那点儿
1: 有余粮，
0: 仨瓜俩枣的，等着。
1: 然后蜗牛说：“你俩敢不敢在渤海大道上刷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实际上是不是在道上抓你们的啊？你们在哪里，他们都能看得见。那就期待着吧。
0: 他不是在路上啊。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0: 亲力亲为吗？
1: 他们确实是亲力亲为、
0: 啊、
1: 但是他们哪个路口他们都能看得到，哪个车他们都能抓得着。
0: 明白。我还以为拿个望远镜呢。
1: 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什么时代了，你还
0: 不得拿个站楼底儿吗？然后拿望远镜搁底下，
1: 你还刀耕斧刨呢，你
0: 茹毛饮血。
1: 嗯，
0: 放心啊，放心。
1: 维维说你俩现在省事儿多了。
0: 当然了，你咋看出我俩省事儿了呢？
1: 我们的小朋友事情多了呀，
0: 是吧？
1: 嗯，
0: 当然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为这事儿好多人在一块忙活着啊。
1: 哎，结果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已然产生，我们现在就公布吧，
0: 来吧，
1: 省得大伙着急上火的人开着车，有时候走到楼底下就等你们啊。
0: 那个咱闲言少叙啊，第一位朋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啊，对吧？这个反正健康食材好味道，锦州嘛就这一家，扇子号啊，单田芳的扇，
1: 他老板姓单。
0: 对，地点呢，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KK588。
0: 嗯，
1: 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
0: 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点呢是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提醒大家啊，这个酒虽好，但是莫贪杯，喝酒不开。
1: 0Q0，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打三两。
0: 行，
1: 我打二两。
0: 对，看你菜儿带多少
1: 都可以，是吧？哎，这咱们小时候就是给爷爷打酒去。城西区唐三两打酒铺，这个电话是13194161919。
0: 也是开车的时候别喝啊，想喝的时候找几个朋友、
1: 哦、
0: 往那一坐，天下英雄谁属，是吧？青梅煮酒论英雄啊，这片谁说了算。
1: 你一说英雄谁属，我又想听那个歌了。今儿晚上我们到底听哪一首歌呢？天已暮，月如初，
0: 是吧？
1: 千里江川任我飞渡，
0: 那歌也挺好听的。
1: 歌声住，人还顾，邀月同宿，青山深处。
0: 哎呀，喝酒这事儿，反正就是酒，真是一个在中国太有文化的一个历史了。过去的时候，
1: 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了。
0: 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宋江老板筛2斤好酒
1: 啊，
0: 筛2斤好酒，就是他要过滤。要把那个米啊、杂质啊、都过滤出去，那个酒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清酒，然后那个唐僧是不能喝的。
1: 他
0: 带米，带米的那个行。
1: 他酒量小啊，
0: 他
1: 这就相当于吃。
0: 对，他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可以喝酒的，但是不能喝筛过的酒，就是带米的那种酒，就是原始的粮食做的那个，他是能喝的。
1: 我看那个他们师徒四人都喝
0: 浊酒一杯，是吧？
1: 嗯
0: 啊，浊酒就是没筛过的，日子过不咋地。哎呀，浊酒跟清酒价不一样，
1: 估计度数也不能太高，
0: 十跟
1: 啤酒
0: 比啤酒度数高一点儿，
1: 嗯，
0: 但是高不多少啊，十多度吧。
1: 哈尼亚说老关会说这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还用你说。
0: 哎呀，所以说就这种主持人吧，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招黑。
1: 就是咱们确实是，然后呢，点点点，你说的这是什么？你在，他突然间给自己写了个小剧本，
0: 是吗？
1: 他说恭喜尾号什么什么的选手到交通广播领取奖品一份，中奖的奖品是与谭越合影一张，那还得
0: 我可以作陪，是吧？我酒量虽然不行，但我筛不筛的无所谓，啤的白的都行。
1: 火锅我行，
0: 是吧？
1: 嗯，
0: 啤的白的，就是再加个红酒我也能对付。

0: 我吃我那，给我来两个虾花。
1: 三盘毛肚。
0: 什么好吃吗？因为它剁的时候往里放肥肉，要不然它实现不了 Q 弹的效果。哎呀！
1: 哎，我特别喜欢吃鸭掌，我觉得那个太好了，那个。
0: 鸭肠呢？
1: 谁吃那个？那鸭血之类的。
0: 我最喜欢吃鸭胗。
1: 那玩意儿还能涮呢？
0: 不是涮，就是辣货。鸭胗好吃。
1: 完了，我今天晚上犹豫了。
0: 到底是吃什么？
1: 鸭货还是火锅？
0: 嗯，小迷妹说：“呀，这不是我们小娘子回来了吗？休假休的怎么样啊？十几天是不是很爽呀？”没有十几天。
1: 十天左右吧。
0: 哎，我还年轻，没有那么长假。
1: 你这不连事假带病假一块儿请的吗？带年假。是吧，凑合这么多天。
0: 我还有婚假，人家说了。还有前两天还有人，我刚一回来的时候有人造谣说、哎，听说你会去那个生了个大胖小子，八斤半。
1: 谁造的谣这是？
0: 啊，然后我说半个月就出月子了，这
1: 太快了。
0: 我说你不随点啊。
1: 是呢，遍地小英雄，这就属于。
0: 他说他想随200，然后结果没账上。
1: 别瞎造谣，瞎造谣。
0: 后来我反驳了他，
1: 嗯，
0: 我反驳了他，我以事实。反驳了他，
1: 但赵文说十天也能下地了。
0: 但是那父母能干吗？
1: 是吧？
0: 我反驳了他，我说我喜欢姑娘。
1: 十天也差不多，差不多。说反正你就
0: 这什么单位？这什么单位？产假就十天？
1: 十指不沾阳春水就行。
0: 兔兔说：“你说谣言就是这么起来的？
1: 可不是。然后给你写小剧本，还说你坚持工作。”热爱生活，
0: 嗯
1: 啊，然后更热爱工作，
0: 嗯
1: 啊，
0: 这顾工作不顾家了，
1: 是坚持不懈，
0: 这家伙、
1: 啊。然后社会科学院呢，没事上那个就抱着孩子。
0: 江河水，兔兔说我也喜欢虾滑。
1: 虾滑，我家里有时候自己下锅的，买那种就是那个做那个虾滑，但是我总感觉没有那个饭店那个好吃。
0: 啊，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饭店那个。
0: 真好吃，
1: 感觉它是现打的，然后往里
0: 有20个金主爸爸，那时候提供20份奖品，确实分过两个路口闪，
1: 是就一个路口压力太大了、
0: 抓一个路口，然后我们又转下一个路口，真的是那时候特别，哎，你说
1: 交警都纳闷，车队来了。
0: 你说今年哈，
1: 嗯、
0: 今年我许个愿望吧，但愿能出现那个盛景，
1: 是吗？
0: 嗯，
1: 就是20辆车一块打雨刷啊，
0: 对。不用20辆，我这个路口打10辆，那个路口打10辆。
1: 然后大伙儿一看没下雨，咋的？过节下雨了，是吧？唰唰唰，借你吉言，那谁，那个你不行，你再上个山许个愿呢？
0: 是的，借您吉言啊，我们也都许下了这个美好的愿望。
1: 嗯。
0: 然后我们时来运转，说0564上哪儿领奖去？电话。
1: 0564那个临河区安和里。十几号楼来的？
0: 14号楼。
1: 3号，接电话啊，18741651573。
0: 18741651573。
1: 你是中奖了吗？
0: 那想必是吧，聊 GT 0564啊，一边听着节目呢。
1: 嗯。
0: 闪上了，不是那个刷上，呵呵，刷上了呗。
1: 你是不是在，那啥呢？钓了一条30斤鱼，非得全程都得知道那一下啊？
0: 我2斤高高的，我就告诉你们了都，
1: 是吧？我就明明我就知道，我得问一下上哪儿领奖，我得告诉你，我中奖了，我今天
0: 是就像是那个，哎，你今天那个，哎，活怎么样啊？拉多少啊？拉多少钱、啊？
1: 你咋知道中奖了呢？
0: 我问你今天生意好不好？
1: 我中了葫芦王酒。
0: 谁问你今晚上吃？

0: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
1: 古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时刻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

0: 鼠宠粉福利吧。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2: 是和您见面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那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男人领风骚，北方以北五局无畏扛起大旗迎风飘，节奏鼓点奏，行情状况究竟怎样？首先为各位关注到的是，此刻云飞桥南向北方向半桥车的拥堵排队情况一直延伸到此刻洛阳路。今天呢，这个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呢，跟昨天在这个时间点位如出一辙。此时此刻呢，为各位关注到云，我想这片黑土地有多么宽广，节奏鼓点奏响，秀才闪亮登场。最近天比较热啊，我们大家在选择周末呀该如何度过的时候会比较的头疼。那在这跟大家伙说一个非常好，周我们就要出发了啊。第一天呢是8月8号周六，从咱们锦州快乐出发。冰霜冻不住我们的情怀滚烫，北风卷。那我们这一次周末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已经四车了，不浩浩荡荡。你就想周末的时候出去玩这个事儿吧，跟大伙儿说，尤其是组团出去玩，是人越多越热闹，就那种感觉有一点像学生时代的夏令营啊。虽然说呢，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是什么呢？周末的时候能够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关键问题是啊，到达了景区之后，咱们啊也不用这儿一趟那儿一趟，东跑西颠又很累，带着娃最不愿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折腾。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住在湖边或者是湖景或者是山560。大家伙儿呢就比较关注的其实不就是价格和行程嘛，对不对？然后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咱们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有篝火晚会啊，啊包括我们全鱼宴啊。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全鱼宴的啊，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好奇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说你们不知道去哪儿，抓紧时间打电话213692121，抓紧时间报名。之前我们还说三车，现在第四车已经开启了，可见这个热度之高，大家伙有多少朋友啊，哇，对不对？由着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一起。还有民俗表演，跟大伙儿念叨念叨。第一天哈，你看咱们出发了之后，到达了景区，然后呢，你就可以沿着这木栈道缓行，万顷碧波于眼前，湖水清澈。这钱船票不用单买，你就穿梭在湖面之上，吹着温柔的这湖风，再看着那水鸟叽咕喳咕叽咕喳咕，那水鸟怎么叫咱也不知道，对吧？你就看着那个水鸟啊。在你的这个眼前刷刷飞过，我想彩虹滑道、亲子动物园、儿童这个游乐堡。当然了，跟大伙说一下啊，个别项目人家是单独收费的，大家伙这个如果您想去，您就自行自理，咱绝不强求，对不对？等到夜幕降临之后，参加一场篝火晚会，大家伙一起开个折腾一天了，我不想去，行不行？行。哎，但是您可以在景区当中，对吧？感受一下，远离城市的喧嚣，度过一个松弛且浪漫的一个夜晚。这就是8月8号，哎，这一天周六，咱们这就算是玩完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您就美呀。而且呀，我们给大家伙安排这个饭啊，还有什么呢？之前跟大家伙说了，紫蒙湖特色鱼宴。啊，包括这个农家山野菜也都有。就想想，我跟你说，我都感觉到啊，哎呀，怎么就都是女主持人带队呢？我这带队多好啊！

我呀特别好事儿，你知道吗，朋友们？就这全鱼宴里面，它有什么鱼？我跟你说，我都，我上网上各种搜啊，啊，就是各种找啊。没办法呀，我只能是看这个图片啊。它这个鱼，非常的健康啊。据我们这个了解到，你看啊，确实是有这个鲢鱼啊，一鱼多吃。哎呦，我跟你说，那叫一个美鱼啊，吃起来呢就比较腥。这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吃海鱼的一个原因，它比较鲜，对不对？那如果说吃这种湖里面的鱼，那你想想，对吧？那它整个

0: 生长的这个环境它不一样啊，那味道就没有那个土腥味了啊，就是也能尝到湖鱼的这种湖鲜。塞外版纳之城啊，就是稻穗沟这里面啊，跟大伙说一下，森林覆盖率高达95%，这是什么意思呢？整个负氧离子浓度常年在线，哎，你就上里面就吸氧去，哎呀。而里面呢，空气也比较清新，气温，带着孩子多了解一些自然，多接触接触，别只知道对吧？插地上的长得绿绿的，不是树就是草，树是什么树，花是什么花，多看多见啊，打开自己的眼界呀。讲书来的更直接，对不对？就这种冲击力，那明显它就是不一样的呀。所以我觉得啊，家长带孩子们去呢，有几个地方是值得去的。一个是了解当地的这些人文历史，这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去感受不同的地理，包括每个城市不同的城市文化。在这儿呢，也欢迎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来到咱们辽宁锦州的我们的每一位外地的游客，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我们大美锦州。
1: 节奏鼓点奏响，秀灿闪亮登场。东北
0: 后台我看见那个开心就好给我们留言说，你忒能吃了，就这话从何说起呢？
1: 超级酷，东北超级菜，东北。
0: 你是见到我在食堂里面打饭了，还是怎么着啊？最近啊，同样火爆的，除了我们带着大家伙一起去新疆，对吧？去换个城市过周末，新疆大家伙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只需要留言旅游这两个字，我们新疆游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换个城市过周末。啊，都会给大家推送海报。所以说呢，不管你对哪个感兴趣，如果想出去旅游，不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留言旅游两个字，看一看啊，我们给大家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的这个路线行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有朋友说了，说那为什么玻璃水怎么会不够用？不是我们的雨刷时刻开始了吗？

所进行了一次优化迭代和升级。没错，我们来到了我们交通广播雨刷时刻。哎，我们大家伙在早间早高峰以及晚上，我前一个节目晚高峰的时段，八点多钟啊，早上八点多钟，晚上五点多钟。所以在这个时间，如果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还不知道我们的雨刷时刻已经迭代升级，那么在早间不妨回到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在晚上您也不妨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当中。要不然呢，您有些时候早上上班呀。对吧，这回您就不用猜了啊。为什么告诉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之前还不知道的话呢，告诉给大家了，在我们的雨刷时刻当中依旧有奖品发放。我留个言，我看看你得没得过奖啊，你要是没得过奖，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想个什么办法。想个什么办法，也只是想个什么办法啊。哎，以后您把马上你这玻璃水过来是吧？啊，我这是参与到这个雨刷时刻了。一共参与了这个打雨刷打了10秒钟、25秒钟是吧？完整回家4斤玻璃水，大哥，那玩意儿不是水是吧？就有一个这个好消息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啊，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忘了啊，有一个这个事儿。

0: 多少朋友参与过，多少朋友看见别人参与过我们的
1: 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这首歌息息相关，
3: 顶着肩许下心愿，
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有多少朋友渴望自由的？有多少朋友爱上跑步的？来，欢迎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关键词一个字就是“写”。

0: 近海，比如脚底酸痛啊，啊，你的膝盖啊负重非常感觉，这个负重感很明显。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得跟您说了，您得挑选一双合适自己啊、合脚的舒服的跑鞋。对不对？可以说这款跑鞋人气也是非常的高的啊，这个甭管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啊，包括它加厚的一个缓震的中底设计啊，就这个有朋友说中底是什么意思？中底啊，给你分析分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厚实鞋重量是非常轻的啊，就上脚之后不会感觉我的天坠得慌，没有啊，你就长时间跑步，这种好的中底啊，包括加厚的缓震中底，它是可以缓冲地面冲击力的啊，缓冲这个呢是减轻你膝盖的一个负重的一个压力啊，399相当于是33折这样的一个折扣福利，添加福利官微信可再享5元优惠，听好了啊，5块钱的优惠，不是50，那45我给你补啊。本来或者2双以上可以享受一个折上折，入手更为划算。配色非常齐全，黑色、灰白色、白色啊，很多，一共8款热门的配色。是爱琴海鞋码目前也是比较齐全的啊，当然了，牧童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脚比较胖啊，偏胖对吧，你就可以买这个偏大一码的啊。基本上性价比已经拉满了啊，多了不说，少了不落，感兴趣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一个字鞋，您对这个品牌一点了解没有，简单，一上网搜一下，二你就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一个字鞋，我们会给您弹出图片和链接，您点进去去看一眼你就知道了，对吧，喜欢咱买，不喜欢直接就当没看见。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点。

出去玩，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出去玩吧，总会遇到这样那样，啊，稀奇古怪的，让你感觉到啊，就脑海当中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这个什么呢？七月份的时候，这不刚过去吗？是不是？正是这个新疆旅游的一个旺季，七八月嘛，啊，咱们马上不也走了吗？是不是？八月份的时候，咱们也去新疆了，正是这个旅游旺季。你看，这不忽悠大家，对不对？来自重庆的这个王先生啊，就想着去伊犁蒙图的王先生他的一段经历和故事。话说呀，时间在7月27号，是已经来到晚上11点，一个自己觉得价位啊、环境啊、包括评价呀、自己都能接受的一家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酒店，甄选酒店呢，那肯定得是甄选的，对不对？但此时呢，夜已深，没有什么人。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对，服务员就跟他们说了。说店里头啊，房源比较紧张，就剩下一间大床房了。哎，因为你提前你到达了，那房价呢也告诉你，你要想提前入住，房价300元，300块钱。显然，这个团队的构成啊，就是呢，先呢给自己办一个入住手续，剩下的这个两个同伴

有毛病没毛病？这王先生一听，他这毛病可大了去了，当时都已经懵了。王先生说了，你说车是我们的，油是我们的，停车费我们还交了，那怎么我睡自己车里头还要钱呢？更让王先生气愤的是，当他要求酒店开具正规发票的时候，酒店直接不开，不要，给拒绝了。面对如此不合理的收费和如此强硬的态度，王先生最终气愤之下选择了报警。在警方的协调之下，酒店才勉强同意开具发票。但是在开具发票的这个发票的项目上直接备注了是车上住宿费。这时候王先生彻底就接受不了了，就打12315就投诉了啊。这管理部门也是介入了之后呢，也是表明了说这笔收费呢是不合理的，而且酒店方面呢最终也表明了自己的一个态度啊。什么态度呢？在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了之后，哎，就是酒店呢负责人哎是表达了说自己啊这酒店开了不到一年，经验不是很足啊，这几天呢是出外办事儿了，酒店临时交给别人打理啊，这个理由我个人觉得比较牵强，是吧？在得知此事之后呢，他是非常的愧疚的啊，然后呢，并且表示自己会深刻的检讨啊，而且后续还会培训和整改，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协商了之后，酒店全额退回了150块钱的停车住宿费，并且额外补偿了王先生1000块钱的损失。哎，表达自己的歉意和给王先生以及他的同伴带来的这种不好的体验。你看看，不得不说，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儿，牧童感慨两句。第一句，诚信经营与尊重才是留住客人最好的一个招牌。第二句就是，跟谁都不如跟着交广去旅游啊。

所以说今天想问一问大家伙啊，借着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就是在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儿、有意思的事儿、愤怒的事儿、生气的事儿、添堵的事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吐槽一下，包括你都可以说你去哪个城市。

当然了，既然咱们今天要说到跟出行旅游啊有关的这些热搜的话题和热搜的这个消息和新闻，那就不止这一件事儿，对不对？

最近呢，在网上有许多个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的游客发文了，说呀，纷纷反映，8月4号下午游览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场馆内停电，啊，部分的场馆一片漆黑。你想，朋友们，他们参观的可是秦始皇兵马俑啊，对吧？那场馆要是一片漆黑，那你可怎么参观呢？对不对？所以游客没办法，只能是打着手机灯参观，啊，也有很多游客表示自己的游览计划被彻底打乱了。原本呢是想参观秦始皇啊兵马俑，就这个秦始皇皇帝陵博物院推出的这个50周年的一个展览，最终呢没成型。当天呢退票的诉求也是没有得到满足，啊，那面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也是表示了，说停电呢是因为这个电力设备啊老化导致的。而且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方的这个热线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啊，这个由于呢财务系统的一个原因，没有办法给游客申请退款。

这个突发的停电呢，让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都是有这种不同的经历啊。你比如有一个游客啊，叫大志，他就说了，说自己呢8月4号下午1点呢，冒着大雨排队进园，进园之后呢，就突然发生停电的情况了。1、2、3号核心坑位呢全都断电，全场仅靠应急照明。你就想吧，漆黑的那个整个的场馆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参观啊。然后呢，他也咨询了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也是啊，这个供电公司的一个故障，恢复时间呢具体呢待定，我们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另外呢，除了他之外，来自这个广东的张女士也说了啊，说呢也是4号下午1点50分左右到达了秦始皇兵马俑标志性的入口啊，入园排队就超30分钟。等进到1号坑前，发现安检机关了，直接转成手动安检，他这才意识到这是停电了，啊，到这个1号坑呢，因为坑体设计是有天窗的嘛，啊，所以说自然采光呢，这亮度还可以，但是人非常的拥挤，没办法管里面照明不好嘛，大家伙走就比较慢，啊，然后呢，等到这个他去这个3号坑、2号坑也是一片漆黑，所以说呢，连停都没停，直接看也没看就走了。

当然了啊，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呢，是咨询的是这个工作人员啊，热线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不对？那院方呢给出的补偿的方案，你跟大伙儿说了，对不对？凭借订单信息，免费参观一次啊，然后呢，而且你这个订单呢，不是说你本人啊，你亲友你可以使用这个名额，你要说你2年之内你不想来，对吧？你亲友。亲戚朋友，也可以，啊，再去看。当然，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这个消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尚未就此事发布公告。很多朋友说了，好家伙，我去，旅游去还能遇到这样的事儿啊？你跟着我们去，你就遇不着。

十八点四十六分，后台呢很多朋友啊都在给我们留言，我一刷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最起码十多个朋友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选择到属于你自己喜欢的心仪的一个颜色，还有呢就是尺码。这个东西吧，你别将就啊，你要说我脚胖，你就选大一码的，大一码没有，你就等等，对吧？啊，等等，可能没有这款鞋了，但是我们的后续，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也会持续给大家上新我们的好货和好物，对不对？那如果说有合适您的，您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看到了啊，希瑞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小美人啊，这是我们前两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天梭的小美人，他们家的一个手表，这个手表呢也非常的合适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低至官网的4折啊，天梭的小美人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手腕子上缺一块表，想给自己添置添置，对吧？表这个东西呢，可以提升你的整体的一个气场气质。当然，有些很多的场合也是需要佩戴一款属于自己的比较心仪的一款手表，对不对？尽显自己的一个魅力啊。方寸之间魅力尽显吗？对不对？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留言小美人，就像希瑞一样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希瑞想要买鞋，您就直接留言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好了，8:48，咱们接着来说。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说的是旅行当中买票的事儿。一说到买票，那很多朋友都会感慨说，那买票就得提前买，得提前订啊，这都是我们大家伙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对吧？但是即便是你有自己的这个经验，有些时候你买完了之后，你这个票它会出现一些离奇的变化。这不是吗？最近啊，来自上海的苏先生是花了7300多块钱，在去哪儿网买了2张从上海直飞拉萨的机票。可是呢，等到他啊到达了机场之后，会就直接一查，发现查无此票。那么最终经过核实啊，是在买票的过程当中，这个购票代理商呢，擅自将自己和爱人的出生年份给改了。什么玩意儿？小鹏说，还带这样的？还真就是啊，这苏先生啊，小苏啊，你看看，94年生人，爱人呢是2000年生人，结果俩人出生年份全都被改成了2011年。2011年出门的时候，好家伙，这不重返花季雨季吗？15、16，不仅两个人凭空年轻了十几岁，这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他也不对。好好两个人被代理商直接改成两个未成年人了。哎，之后呢，苏先生也是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去哪儿网这个平台，平台客服也是回应说自己这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机票无法使用了啊。这苏先生也说了，平台的界面显示订单已经完成出票，可是呢实际出的票却又无法使用，平台已经构成欺诈啊，应该按照相关的法规退一赔三。那么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呢，平台为他们办理了机票退款，并在并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啊，直接给他自己这个去哪儿的这个账户打了1000块钱。那么对于此呢，去哪儿网的平台呢也有自己的话要说，说目前呢对涉事违规代理商已经进行处罚了，对消费者呢全额退款，并额外赔付了1000元的体验金。如果消费者还有其他的凭证能够证明实际损失的，平台也愿意进一步的赔偿啊。此外，平台还说了一个额外信息，他说呀，苏先生啊，这名消费者涉及批量骗赔，无法支持退一赔三的一个要求，相关情况你做报警处理啊。那这个事儿对于为何两个人的信息都能够被修改，为何在个人信息错误的一个情况下平台仍然能够显示出票完成，以及是否存在强制补偿这些问题，平台都没有做出答复啊，这是各说各话了，对吧？那针对于骗赔这个说法呢，苏先生这方也不可能是一言不吭，苏先生并不认可，他表示放弃索赔，那我直接要求平台书面致歉，然后我继续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来给自己维权，而且平台确实是在并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强行给苏先生打款1000块钱啊。针对于这个事件的核心背后呢，其实就是能否退一赔三，对吧？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儿呢，这个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律师也有话要说。那关键是要看是否存在故意欺骗，如果只是操作失误，一般是难以认定欺诈的，但是如果明知机票信息错误可仍然显示出票完成，是有可能适用于三倍赔偿的。平台没有经过同意支付1000块钱的所谓的赔偿，不表示双方已经和解，因为这种和解没有达成，对吧？消费者仍然可以继续主张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
平台你表示说这名消费者，也就是苏先生，他涉及批量骗赔，你得去适当的提供证据，不仅啊是那种单方的啊，不能是这个单方的去判断啊，然后说啊我判断你是批量骗赔啊，你就是骗赔。你看看这有些时候出行啊，买票啊，就这些事儿啊，他也不好弄啊。吴健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主持人今儿怎么一个人主持呢？你的搭档上哪儿去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呢，也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呀。对吧？他有其他的工作安排，那我就得在节目当中被安排。你看满不满意我刚才的这一段安排？

0: 好了，一抬头18:55了，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啊！不知不觉呢，咱们今儿这个节目呢，要跟大伙儿说拜拜了。有几个事儿别忘了啊，咱们大家伙儿带大伙儿过周末，带大家伙儿去新疆啊，然后包括8月7号啊，我们世博园交广的立秋之夜的活动，您也千千万万别忘了啊！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本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夜航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湘。一曲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啊，谭咏麟的《夏日寒风》。最近的今年的这个夏天可以说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歌名其实听起来还劲歌啊，同时也是作为电影《开心鬼放暑假》当中的插曲。80年代的香港乐坛呢，是宝丽金啊特别邀请到了音乐人啊，专门为谭咏麟量身创作的这首歌曲，并非是翻唱旧作啊，其实是双方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歌词呢也是巧妙地制造了强烈的反差感啊，盛夏燥热喧嚣的外部环境对照着失恋之后内心当中的刺骨寒凉，把这种失恋的崩溃放置在热闹的夏日场景之中。这首歌的节奏是比较强劲明快的啊，是一首典型的80年代港式迪斯科劲歌，鼓点呢较为密集，编曲也是充满着爆发力，而谭校长的演唱是层次分明，主歌对比起来副歌是比较压抑克制的，而到了副歌部分，歌词当中的狂呼我空虚，空虚则是放开呐喊，情绪宣泄的酣畅淋漓。歌词的画面呢，对比感也很强，比如说沙滩、暑天、汗水、喧闹人群，周遭是盛夏热浪，但是主角的内心却如寒风刺骨，昔日的海誓山盟都化为了泡影，不写缠绵哭诉，而是用近乎一种嘶吼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心碎与不甘，文字的张力十足，记忆点也是十分突出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谭校长的这首歌曲《夏日寒风》。

好的，真是一首节奏感十分强烈的歌曲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经典专辑《爱的根源》当中，是和《爱情陷阱》和《暴风女神》这两首歌并称为谭咏麟劲歌三部曲。这三首歌呢，也是奠定了谭咏麟劲歌天王的地位啊。那么这首歌也是传唱的经久不衰，属于是谭校长的演唱会必演曲目，也是80年代粤语舞曲的标杆，大量的被影视综艺所引用，所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几代听众心中港式劲歌的标志性作品，也衍生出了众多的翻唱版本。好的，我们把目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听众们发每天都拥有一个好心情。那么这首歌呢，是2015年10月9号发行的啊，收录于专辑《河流》当中，并作为电影《奔爱》的主题曲，汪峰也是担任了制作人啊。其实汪峰是不光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同时他的创作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也有故事说到啊，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汪峰对身边人情感经历的观察，是在巴黎的旅行期间用湘琴在2小时内完成的词曲。后续呢，在2023年也是重新发布过一个版本。那么与其初代版本的过往激昂直率的摇滚风格也是形成了一个对比，也是展示了汪峰作为创作人音乐风格的多样性。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一次录音室的版本啊，也就是2015年的版本。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小节奏的幸福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汪峰演唱的《谢谢》。

我们后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会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汪峰的好听的歌曲。那么说完了这位创作型歌手之后呢，下一位同样是一位才女啊，是蔡健雅。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蔡健雅演唱好当中，是一首国语的流行抒情曲目。那么今天为什么想起了蔡健雅的这首歌呢？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位听众的点歌信息啊，他的 ID 他的名字就叫做空白格啊。当时我就是说，哎，过两天有没有机会听一下这首空白的时间，一口气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据说呢，创作时是情绪比较汹涌啊，在这个写歌啊录音的过程当中，几度也是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也是哽咽落泪。歌名呢是取自于键盘上啊，琴键上的空白格，只让无法填补的空隙，把感情当中沉默带来的隔阂化作了这首歌曲的意象啊，成为了他宣泄情感的出口。那么这首歌的编曲呢，是奉行了一种减法的美学，用钢琴作为核心的基底，搭配上简约的吉他，富人的诉说。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蔡健雅的《空白格》。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不知道那天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听到你的名字？好的，我们把目光继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听友们的留言。杨今天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潇洒走一回》，是由叶倩文演唱的啊，希望把这首歌送给第1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中文金曲奖1992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1993年获得了第4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啊，那么也是证明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啊，包揽了这么多的奖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跟着叶倩文的歌声，潇洒走一回。

好的，下面的歌曲呢，继续于来自于朋友们的点播。漂流物语今天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王杰演唱的《没有爱哪有恨》，也是声音就是在电波里啊。其实那个时候是只能听到他的歌声，并不知道他的样貌啊。不过呢，王杰用他这种优美的歌声啊，俘获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心啊，也是一直的喜欢到了今天。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发行的啊，收录于专辑，是由飞碟唱片制作的啊，一共是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是创作于当时他暂别乐坛、旅居加拿大期间啊，是在外国的期间，也是记录了他在异国环境当中一种身份疏离与自我的探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3: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2: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3: 立秋之夜，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2: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欢乐夜航的节目当中啊，依旧是商城的商品每天都在为大家更新。我看到最近的折扣商品和特殊的商品主推的产品啊，是手表和鞋子。如果说您对手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六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一些手表的链接啊，让您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样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您有对鞋子尤其是跑鞋有需求的话，可以发送鞋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相关的产品链接。好的，这就是商城的宣传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还是有一位朋友的点播啊， Rich 这位朋友今天点播了一首 One Republic 演唱的歌曲 Counting Stars。 其实这首歌啊也是我很有印象的一首歌。为什么说我比较有印象呢？因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的英语老师呢特别的把这首歌拿出来是让我们听过啊，当时班里是非常的喜欢，于是很多人都建议就是能不能让老师教给我们就是这首歌怎么唱啊，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那么说到这首歌呢，是由乐队 One Republic 的主唱瑞恩泰德一个人词曲的歌曲，那么是发行在2013年3月22号，收录在了乐队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Native 当中。这首歌是瑞恩泰德一次比较新鲜大胆的尝试啊，因为在这个木吉他的伴奏之下呢，歌曲的开头是用一种慵懒缠绵的嗓音唱着最近我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像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但是突然之间音乐的节奏就转快了，鼓和贝斯的欢快加入，歌词也配合着节奏来快速的流动，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歌词，这都是一首朗朗上口明快轻松的歌，让人能够听了之后啊一扫心中的迷茫不安，注入一种昂扬的能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14年4月10号被提名为公告牌音乐奖的最佳数字单曲。在2015年1月，这首歌也是亮相了咱们的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是当年这个武汉分会场的亮点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借着这位朋友的推荐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 One Republic 带来的Counting Stars。

好的啊，歌曲的结束也是比较戛然而止啊，其实证明这个乐队的风格还是比较独有其特色的。接下来的时间，下面的歌曲是来自雨果演唱的歌曲《侧脸》啊，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8年的2月1号，收录于同名数字专辑《侧脸》当中，是一首国语流行曲目。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聚焦了青春感情中的聚散离合，捕捉了恋爱从热烈走向决裂之后，人在伤痛之中完成一种自我蜕变的心理过程，把少年人爱过错过之后的慢慢释怀的心境都写进了歌里，不刻意的去渲染那种撕心裂肺啊，着重是看中了时间带来的成长与和解。这首歌曲的编曲以钢琴铺底啊，配器呢也是比较简约，而雨果的嗓音呢是一种略带着慵懒的感觉，演唱时情绪也比较内敛啊，歌词以这种落叶啊、大雨啊、黄昏侧脸构建出一幅画面，副歌的心心念念、随随便便、深深浅浅这种句式也是记忆点极强，把这种热恋拉扯告别放下就有一个完整的叙事，就像一部简短的情感电影，氛围感还是比较浓厚的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2018年发行的歌曲雨果演唱的《侧脸》。

好的，这是雨果演唱的《侧脸》啊。其实很多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一听起来，并不陌生，因为在2018年当时短视频平台刚刚爆火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当时的现象级热歌，是大量的被用作情感类短视频的配乐啊。也就是说，这首歌时至今日也是依旧有着很高的播放量啊，衍生出了大量的翻唱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仍然的《飞鸟和蝉》啊。这首歌呢，也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种夏天来收听啊，因为歌名实在是太应景应景了，《飞鸟和蝉》啊。歌曲发行于2020年的7月3号啊，后来收录于专辑《仍然》当中啊，也是歌手的同名专辑。歌曲呢，以飞鸟与蝉两种生物的生命特质作为了创作灵感啊。飞鸟迁徙漂泊，而蝉呢只有一个夏天的生命，二者短暂的相逢却注定要分开。借这个寓言映射在现实世界里，因为人生轨迹际遇的不同，只能短暂相遇最终走散的这种关系啊，不限于爱情，但是也包含了青春离别错过的缘分。编曲比较舒缓干净啊，氛围感呢也是铺陈到位，而歌手的嗓音也是比较清冷细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歌词也是大量的使用了意象的隐喻，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这句歌词呢成为了歌曲的核心金句，是一种不直白的控诉伤感，用这种寓言讲故事的方式让文字充满诗意，故事呢也是给人一种留白充足的感觉，很容易让听众带入到自身的经历啊。副歌的旋律也是比较抓耳，传唱度也是很高的一首歌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仍然带来的《飞鸟和蝉》。

好的，这就是任然演唱的《飞鸟和蝉》啊。2020年，也就是在歌曲发行的当年，就已经是全网爆火了，斩获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冠军，也是曾被央视新闻评为了年度十大 BGM， 也短视频的播放量呢，也是达到了数十亿啊，广泛被大家用作于毕业季离别主题的视频配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夜航节目，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明天的8点欢乐夜航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2: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我先講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喺呢，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我自己覺得開心咧？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esse 一樣嘅，真係。 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好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 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Doesn't
1: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真係今日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咁啊
1: ，thank you
0: 真。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Oh.
1: 聽晚希望冇再好啦，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呢個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唉，冇錯。放心。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 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chit chat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
1: 咁喺度，但無論如何，頭先
0: 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但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

0: 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啦。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1: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0: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講啊。
0: 仲想講啲？
1: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0: 冇啦。好，今日我揀咗只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只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只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開單呀！
0: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1: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那個的張學友是很特別，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即是在我心裏面是很 sweet 的咯。多謝你學友，即是多謝你今晚來支持我，多謝你。
1: 傻啦。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春和房叔安真没想到死中得活，让特使完颜阿古山一句话把他俩给放了，而且把兵刃应用之物都归还给他们。当然了，阿古山不是没条件地放他们，接下来要跟他们比武，意思是说让他们输一个心服口服，如果他们不行照样处死。他这一举措，昆仑僧等人不服气儿。昆仑僧心说话，这个完颜阿古山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相劝。哦，他有权力有地位，他是特使天策将军，这玩意儿你也不能胡来，有心管又管不了，只好长吁短叹。不仅他这么讲，就像三尺地灵魔陆坤、八倍讹诈罗霄等等众人心里也不服，但是瞪眼没咒念。这个日月教的教主呢不表态，一言不发，听之任之。所以呢，房叔安、白春得以被顺利的把绳给解了。就说这房叔安呢，那脸皮不知有多厚，但是房叔安有房叔安的打算。活动活动完四肢，把衣服规整好了，兵器背上，百宝囊背上。老方心里头盘算着，比武啊，事小，逃走事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是怎么走，怎么能逃出虎口去？现在看还没有机会。至关重要的采取一个稳字，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嗖嗖我们哥俩就跑了。老方打定了主意，冲着完颜阿古山一抱拳，哎呀，您不愧是大将军，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佩服佩服。哎，你叫什么名字？房叔安。好嘞，不要说旁的了，放了你们是有条件的，得跟本都比武，赢不了你们也走不了。
2: 是啊，这不都讲好了吗？您甭忙，我还有一个要求，不知道将军阁下能答应否？
1: 说吧，什么要求？
2: 我说我们哥俩可是人呐，夜探日月山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呀，到了现在我们不仅口干舌燥，而且肚腹空空，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不对呢？我们打算呢喝点水再填填肚子，哎，有了精力再跟将军您比，那阵我们输了也心服口服，就是现在这样疲惫不堪，你说就是败在你的手下，我们是不是也不服气儿，对不对？
1: 哦，你们想吃点东西。
2: 对呀，这个要求不算过分的，按我们大宋朝的法律来说，人被判了死刑，临到法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对不对呢？
1: 好吧，既然如此，来人呐，给他们准备吃喝。
2: 对了，多谢多谢，那茶呀多搁点茶叶啊，叫它咽着点，这玩意儿可以去火。
1: 白春在旁边一听，心里暗笑，心说这房叔安的真有绝活，这脸皮有多厚啊。

0: 咱们节骨眼上，他还提这种条件，哎，也好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我这一辈子也学不会这手。反正我跟着吧。时间不大，茶水茶碗给拿来了，往哪儿放啊？能放地上吗？阿古山吩咐一声，桌椅伺候。在院里头准备了一张桌，两把椅子，茶壶、茶碗往这一放。方叔安点首换白春，稳稳当当哥俩坐下。方叔安抓紧了时间，压低声音告诉白春：“我说兄弟，精神着点，该跑的时候就跑，该溜的时候就溜，你也别管我，我也别顾你，跑出一个算一个。”
1: 是啊，就这么办，
0: 不敢多说。然后房叔安鸭子腿一拧，晃着大脑袋滋儿喽滋儿喽品开茶来。那帮贼和日月教的人瞪眼在这看着，昆仑僧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实实在在的不像话呀！哎呀，可气死我了！昆仑僧又一想。这又不是在我家，是在日月教，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将来房传落到我手，肯定叫他准死无疑。这帮人怎么生气，且不必说。这房传是磨蹭时候，盼望来救兵，那不就得救了吗？可是茶也喝个不得离儿了，也没有什么动静。老方就泄了气了，不能老灌大肚啊。最后茶水撤下去，饭菜摆上，方叔安没敢贪杯，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喝了半杯酒，而后端起饭碗，拿起筷子，狼吞虎咽，他就吃开了。方叔安心说，临死也落个饱死鬼，也别落个饿死鬼。偷眼观看，白春也是虎咽狼吞。眨眼之间，风卷残云，酒足饭饱时，残席撤下。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完颜阿古山笑着问他们俩：“哎，方叔安，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没了，没了。多谢款待。”这玩意吃完了得消化消化食儿，这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等我溜达溜达啊。房川舔着个肚子，晃着大脑袋，就在这个院里来回溜了四趟。白春没动地方，觉着那样做似乎有点过分和无耻。房川一看，还没来救兵。这心里就有点起急。第一个，他埋怨玉面小达摩白云润：“老叔啊，老叔啊，咱们分手这么长时间了，我没回去，那肯定是出事儿。你怎么不到日月山救我呀？”“哎呀，你可好，还在家稳坐听我的信儿。你哪知道你侄儿？”这小命要交代了。哎，他又想起那穷老道穷的底儿。我说这老道才不是东西呢，跟我双双夜探日月山，可好，他半道溜了，把我给抛到这儿了。我说这老道不得好死，你纯粹是穷到底儿损到家。就我变成了孤魂野鬼，我跟你也得算总账。哎呀，我干老也不来，我这帮人都上哪儿去了？我死到日月山上，一个人都不知道。哎呀，急死我了！ 这时候，完颜阿古山再次说话：“哎，溜够了没有？可以别窝了。”
1: 溜够了，溜够了，我都拉好架子就等着你呢。

0: 吧，咱开始比试。说着，群贼日月教的人在院里就排摆下战场。房树安和白春在西边，人家站到东边。这院里十分宽阔，要说比武那是绰绰有余啊。完颜阿武山把外边的衣服闪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要亲自登场。正在这时候，他身后过了一个大个，这大个一抱拳：“哎，都督，杀鸡焉用牛刀，您是天策将军，刀他们两个用不着您，有我就可以了。”阿古山回头一看，谁呀？手下得力的干将黑石将军，也是天顺王赵一同手下的战殿将军。哎，黑石，你准备过去试试？
1: 是啊，
0: 将军，我过去就可以了。那好吧，你就过去试一试。那边说，他们说话怎么都这味儿？看，这是啊，咱们形象的比喻，实质上说话有这味儿的，这就代表是西夏人跟中原说话有所差别而已。闲言少叙，黑石迈大步来到房树安近前。
1: 哎，房树安，你折腾够了没有？来来来，咱们俩比试高低。
0: 说着话，把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一起一碰，哒啦啦啦啦啦。方栓吓得缩脖眨眼儿，一看好嘛，这个一点也不次于完颜阿骨山，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是腰大十围。这家伙一张大黑脸，怪肉横生，是耳戴金环，大锤能有二碗大小，上头用金水走了十几遍，是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这两柄锤上秤称一称也超过120斤。您想想，使这种锤的人力气能小得了吗？小劲儿他也拎不起来呀。方叔安心说，我跟人家伸手，我就得去那倒霉的。但是老方嘴硬，稳了稳心神。
2: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1: 你说什么？
2: 我问你叫什么名？
1: 我是黑石将军。
2: 这名可怪刺耳的，黑石将军。
1: 好嘞，
2: 既然跟我比武，你可准备好了啊。
0: 说着话，房传把小片刀拽出来了，还是那种老套路，未曾伸手之前，他自己先练烫刀，练来练去，练去练来，收招定式，揉往外一纵，用手一指白春，
2: 我说兄弟过去打他。
0: 白春一看，使唤啥小子呢？哦，你折腾了半天还得我打，算了，事到现在也别计较了。
3: 白春点头，探膀臂拽出三节棍。大哥，你给我观战。
2: 好嘞，兄弟沉住气啊。
3: 白春也知道房树安之所以这么做是耗时候，一个是抽空好逃走，另外一个是等待援兵。哎呀，咱就耗吧，到了现在白春呢也就不怕了，因为等于死了一回了，要不是遇上完颜阿骨山，早被火给烧化了。既然捡了一条命，我还怕什么呢？想到这是从容镇定，哗楞楞一晃三节棍来到黑石近前，双方变成了一节。你算这分量得多大呀？白纯叫哮天王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今天再加上急了眼了，所以这分量格外加重，招打

奔头顶就拍下来。黑石一看砸来了，一不慌二不忙，双腿往左右一岔，是个马步，而后把双锤狮子插花往上一兜，叫海笔捞月。哎，来得好，开呀！大，把白春的三节棍颠起来多高啊！白春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胀，插一插把三节棍给崩飞了，身子不由自主的晃了两晃，心说好小子，劲儿可不小啊！紧跟着哗楞一抖，把三节棍拆开，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直奔黑石的腰部便抽，哗楞就到了。黑石是双锤，用左手锤往外一挂，哎，啪，把三节棍给崩开，正手锤一抡，奔白春耳门便击。白春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这锤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锤棍之将都是有气力的，他俩一黑一白一丑一俊，一单说完颜阿苦山，让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往那一坐，注目观战。他一看，打得不错，很精彩。他是手舞足蹈啊，越看越美，既赞成白春的三节棍，又赞成手下的大将黑石。这两柄锤的确有功夫，也就打斗到20回合。再看白春，使了个孤树盘根，棍走下盘，哗啷，奔黑石双腿便抽。黑石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脚尖点地，腾身纵起，棍走空了。黑石能在空中悬着吗？肉又落地了，双脚刚一沾地，哪知道白春手腕的一翻，这棍又回来了。这招叫回光返照，来势凶猛，迅雷不及掩耳，在这呢。黑石是眼花缭乱，躲闪不及了。这要抽到腿上，两条腿就废了。这黑石啊也有经验，一看实在躲不开了，只好把这身子一扭，迎面骨躲开，把腿肚子交给白春了。这一三节棍打的这结实，正削腿肚子上。这乐子可大了，把这黑石兜起来有8尺多高，这人就腾了空了，双锤也落了地了。再看黑石将军横着从空中摔到地上，啪，摔的是实实在在，摔在那儿，这黑石就动不了了。完颜阿骨山在后头看得清楚，哎，这个不好，肯定受伤了，抬回来。过去几个人把黑石将军抬回来，锤给捡回来。完颜阿骨山一看，死不了，就是受伤了，躺些日子就能康复了。你觉着怎么样？哎，将军大人，我疼痛难忍，我下半身都麻木了。麻木了没关系，休息些日子就好了，我这有好药给你上上就可以了，抬到后边。哎，完颜阿骨山还不着急，人刚抬走，就听身后嗷嗷一声，又蹦出来个大个子，手舞冰铁压油锤。将军大人，把他交给我了。说这话也是这个味儿的，你一听就知道是西夏人。扔轮双锤是直奔白春，

0: 白春一看，又过来个大个子，比自己高着半头啊，也是个黑的个儿，耳戴金环，脑袋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牛皮坎肩、牛皮裙子、牛皮战靴，要跟黑石站在一块儿，分不出谁是谁了。你叫什么名？哎，方才打败仗的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叫黑山。哦，你叫黑山，好，愿意跟我伸手，那是自然。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小草招锤，流星赶月势奔白春便砸。白春心说呀，我得留点劲儿，要把劲儿都耗没了，想跑都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就我跟房叔安俩人，人家人多势众，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第二次交手，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能不碰锤就不碰，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哎，这黑山可不行，他是性如烈火呀。一看白春跟他使巧招，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因此一锤挨着一锤，一锤快似一锤，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不傻小子吗？时间不大，满头大汗，虚虚带喘。白春一看机会来了，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呜这一棍奔他腰部便抽，真给抽上骨断筋折。这黑山呢也不傻，一看棍子他打倒在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孝天王白春大战西夏的名将黑山，这个黑山呢也不是白春的对手，他不会巧劲儿，劲儿可不小，都非常拙笨，最后被白春一三节棍抽到屁股蛋子上，绕把他抽出去一丈多远，趴在地上，趴在那儿就起不来了。这完颜阿骨山不但不生气，还抚掌大笑，嘿嘿嘿，有意思有意思，把他抬过来我看看。等抬过来他检查了一下，没关系没关系，皮货单子上来了点伤，爬些日子也就好了，我这有的是刀伤药，抬下去抬下去。旁人再想过去，完颜阿骨山把脑袋一晃，哎，不用不用，这回该我的了，我试验试验。他命人抬过他的兵器，叫金柄龙头槊，这是长杆的家伙，长了下有8尺，头前是个龙头，后边是长杆，分量加重。这柄龙头槊有100来斤，再看他双手平端，噔噔噔到了白春近前。小伙子，你有两下子高个八头肉，我非常欣赏，高个英雄，来来来，你跟本将军大战四百合。白春心说，对付的就是你，生死存亡是在此一举啊。简短接说，白春抖擞精神大战完颜阿骨山，伸上手一看，他比那两位强得多，这位不仅力气大，而且招数也奇特。这条长柄龙头槊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稍有不慎挂上就够呛。白春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哎呀，完颜阿骨山心说，这小白脸的真有两下子啊，原来没瞧得起他，这一看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我还真得留神呢。 打着打着扔，他把龙头槊撇了，十手空拳，嗷一声奔白春就扑过来了。白春就一愣，呀，心说这什么招没见过，怎么把兵器抛开了，想要跟我摔跤。他一迟愣的功夫坏了，

0: 让完颜阿骨山蹭一把把白春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还没等白春缓过劲儿来呢，再看完颜阿骨山稍微一使劲儿，哎，把白春是举过头顶了。完颜阿骨山带领这些人鼓掌喝彩，热意给他喝彩，完颜阿骨山来了兴趣，把白春抡起来肉肉肉肉，就像纺车轮一样。他一边抡着白春一边笑，这个小春这乐子大了，就好像抛铁饼跟铅球似的，人转着个就飞出去了。飞到哪儿去了？直奔墙头。这横着能有十来丈远呢，这人就转着个肉肉肉上去了，摔也得摔死，碰也得碰死。方叔安一闭眼睛，闷了，心说兄弟，你走到我前边了，没想到你死得这么惨呢，这还好得了？书中代言，在空中飞舞的白春心里头也跟明镜一样，完，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就等死了。哪知道在墙上趴着一个人，这人待这地儿非常隐蔽，你在下边根本看不着他。这人可来半天了，院里发生的一切他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也没想到完颜阿骨山能把白春给抛出来，这位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借劲儿使劲儿，一看白春到眼前了，他用手一托白春的腰部。怎么叫借劲儿使劲儿呢？哎，往上一托，把他这横劲儿给破了，然后往墙外一抖，白春这才捡了这条命，从墙上就摔到外头去了。那白春有功底呀，心说这谁拖了我一下子，哎呀，我得感谢他。眼看摔到地上了，他舌尖一点上牙膛，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咕噜出去，就是肩头跟胯部受点轻伤而已，捡了条命。那么究竟墙上是谁，谁也没看见，白春更不知道是谁。单说完颜阿骨山把人抛出去之后，他是仰天大笑，哎，还不是我的对手，看来是我手下的败将。说完了抬头看看，哎，人呢？大伙就说，是啊，您使的劲儿太大了，把扔哪儿去了，赶紧寻找。等人到了墙外的一找，空无一人，白春哪儿去了不知道。他们找了半天没有，又回来了，回都督，人没了，被你扔没影了。完颜阿骨山琢磨琢磨，想跑他也跑不了，就摔不死也摔个半死儿。一面命人继续寻找，然后他还得办他的事儿。什么事儿？对付房叔安。房叔安干嘛呢？吓傻了，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房叔安也想跑，跑不了。老方急得直冒汗，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把白春摔没了，哎呀，能不能遇上什么意外了。心中暗想，但愿白春平安无事啊，我死不死是小事儿，白春可别出事儿。正在这时候，完颜阿骨山手提长杆龙头槊奔他过来了。哎，房叔安，
1: 什么事儿？
0: 你别认为没事了，白春败在我的手下，就等着死了。现在该你我两个人伸手了，你赶紧过来。
1: 母亲，好吧，大将压后阵呢，
0: 既然我手下的战将不是你的对手，本帅自然要出战了。来来来来，今天我要宝刀贺群贼。这房叔安到什么时候嘴也不饶人。等人家龙头槊举起来奔他一砸，方叔安闪身退在一旁，没有仨照面他就离不住了。老方一想，去他娘的吧，也管不了白春了，干脆我跑吧，我呀明知跑不了我也得跑。他一转身奔东边就跑，东边是大墙啊。老方到墙根下的想往上纵，结果纵了两次没纵上去，嘚儿啪嘚儿啪都摔下来。哎呀，方叔安气的，我这能耐怎么都没了，因为他太害怕了。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

闻见阿古山就追上来，小子你想跑不成，你跑不了了。一说奔方砖搂头盖顶便砸。老方吓得喊了一声：“我的妈！”往旁边一转身，龙头槊砸空，正好砸墙上。您说这完颜阿骨山有多大的劲儿？两膀一晃，力大无穷啊！他这兵刃也太沉，他用力也太猛，再加上这墙啊也年久失修，有点发空了。这一槊砸在墙上头，就听呼隆一声，把这墙砸了个窟窿，上的整个塌下来，开了一道大门，烟尘四起，噗！房叔安睁眼睛一看，行嘞，墙我上不去，他给我开了个门，我不利用这机会跑，等待何时？日中，他奔豁口便跑。完颜阿骨山一看，能叫你跑吗？二次把龙头槊举在空中，房叔安你爬不了，二次要砸。房叔安无力再躲闪，眼睁睁瞅着人家龙头槊举起来，老方一闭眼，那算玩完，等死吧。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不知道是哪位扔进个大口袋来，这口袋沉甸甸的，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是直奔完颜阿骨山的面门就打来了。完颜阿骨山眼睛挺尖的，心说什么玩意儿不好，赶紧那龙头说那么大的劲儿能不砸开，这一砸开可坏了，闹了半天这是个口袋，把口袋这一砸开，里边装的不是旁的，全是沙子，这细沙子哇来了个天女散花，弄得完颜阿骨山脸上也是沙子，眼里鼻子眼嘴里耳朵眼全是沙子，扑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阿骨山哎呀一声扔掉兵刃，双手捂脸，连疼再急，是咣咣直跺脚，跟我那土炮差不多少，我还等着挨雷，我跑吧我呀。他钻了个空子，在大墙的豁口跳出去，直奔东边就跑开了。就听有人喊：“房叔安跑了，大脑袋跑了！”因为他们生完颜阿骨山的气，心说这多好，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你不充能耐梗吗？你不自己做了主了吗？要跟他们比武，这回多好，一个都没逮着。看你怎么办，这帮人有气，所以谁也没动，就是完颜阿骨山手下的人和部分日月教的教徒在后头追，那哪能追得上，尤其是半夜前房叔安跑能善得了？老方是惊弓之鸟，晃着大脑袋豁了命地往前跑，你用的吗？这一口气儿他就跑下日月山。一开始啊，追兵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甚至能听见脚步声。后来越听越小，越听声音越小，方叔安速度就放慢了。回头再看，无人追赶。老方一泄气，哭求就坐地上。那么，我这做梦是真的。自己掐掐自己的大腿，还真挺疼，是真的。我又活了，看来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呀，我的妈呀，得好好歇歇。方叔安就躺在这地上。时光过去也就四五分钟，方叔安一琢磨，不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这还没逃出险境去，还得接茬跑啊。
老方机灵一下坐起来，一直跑到天光渐亮了，他离开了日月山。回头观看，的确没有追兵，老方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粮食没人呢，我的个妈呀！哎，可把我累死了，不行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好好躺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往前走，一看前面似乎山洼里有一座小庙，这庙也不怎么地吧，庙门关着，庙前的台阶十分光滑，像石头床相似。老方心里说，管他是哪儿，肯定日月山的人不敢上这儿来了，我就躺下睡他一觉吧。

0: 怎么这么说话？他揉揉眼睛，一翻身，他站起来了，觉着身上轻快多了，两条腿也不突突了。揉了揉目狗眼儿，抬头一看，面前站个小老道，是个出家人，手里拿着把大扫帚。他再一看，日头已经升起来了。老方一呲牙，我刚才是你跟我说话吗？啊，不是我还有谁呀？你看你躺这地儿，正好堵着我们庙门，我叫你不应该吗？我说出家人，说话呀得客气点。我是走路的，我太累了，我在这躺一会儿。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好狗不挡道？你拿我当狗了？出家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往后留点神啊，嘴下得留德。房主安说完了，转身刚要走，这小老道过来，等等等，就这么就走了。我说不这么走，你还有什么说辞不成？小老道一笑，我可跟你这么说啊，你看一看我这庙有多清苦，甚至一天都看不着一个人影，更甭说上这来烧香的许愿的了。没有，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难道叫我们喝西北风啊？今儿个难得遇上你这位施主了，在我们这台阶上躺着睡了一觉，这玩意儿可不能白睡，你得给俩香火钱吧。方川一听真行，哎，这位这主意还真不错，在庙外的台阶上躺一会儿还要钱。嘿，老方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说你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啊？真是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啊，咱这躺一会儿还要钱，你说得多少钱？那多了我不能要，那太过分了。你多多少少给点香火钱吧，给100两银子吧。啊？我说100两银子，难得你怎么张嘴来的？我小老道，我现在看出来了，你是假出家人。你比那山贼还贼呀，今天我就揍你这100两银子。你看老方在日月山上没能耐，揍小老道可有能耐，举手要打。小老道转身往庙里就跑，师父师父快出来，有人要打我。就听院里的响起脚步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无量天尊，怎么了？有人搅闹咱的庙，还要打我。不必惊慌，待我观看。说话之间，庙主从里头出来了。房主安仔细一看，呵，把他气得脑袋嗡嗡直响。再看这庙主，没那么破的，开花的道帽，开花的道袍，腰里系着麻绳子，下边的鞋露着脚趾头跟脚后跟，满脸都是滋泥呀。一眼他就认出来了，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临阵脱逃那个穷道底儿穷元穷老道。房主安心说，你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说穷老道，咱俩人夜探日月山，你把我扔开，你先溜了，害得我好苦，差一差把这条命扔到山上了，你倒清闲自在，我跟你玩不了。房叔安把小片刀背上，用手一指，我说穷老道，今天咱俩要彻底的结账。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2: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2: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1: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2: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2: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啊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那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抢购的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远远的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期，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到两年的量，我们说少定点儿，拿个三五个月的都不行。
4: 小雨啊，其实这个呢我必须得在这儿公正的说句话啊，咱们大家伙多定。

0: 一点呢，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每次给大家甄选的这些个产品的数量啊，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也理解大家。
1: 对，
0: 你遇见好产品了啊，咱们就多备一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呢，我也得提醒咱们大家伙一句啊，虽然说速起药勤的勤在点粉呢，确实是比市面上的价格低很多。那基本上呢，就是以出厂价提供给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千万要和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你得确定好它的这个有效期。如果说为了便宜，咱们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那时间长了，它一过期了，就可惜了了。那虽然说钱不多，但是可惜一分钱，我都觉得是浪费呀。
1: 当然了，老师啊，这真是把心里话都给大家说了，想在大家前头了。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大家伙甄选这个国际上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好产品啊，而且呢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健康产品。但是除了这些健康好产品之外呢，我更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呢，学习到一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1: 嗯，
0: 那改变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些认知。吃药调理疾病，大家伙永远记住了，它只是若干种让我们恢复健康的方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是都能够让我们收获健康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特别看不惯呢，就有些所谓的专家啊，没事的时候吹嘘自己的产品有多好，就一个劲儿的给大家伙劝大家伙多买点儿，使劲买点儿。这个我说实话我很不赞同。
1: 哎，真的是很多专家呀，他都拿着专家的名号当幌子。
0: 没错。啊，但是呢，我说实话，这些都是伪专家，起码在我眼里边是这样的。因为你真专家一定不会这么做。那对于这一点呢，小雨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讲的。
1: 嗯。
0: 啊，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我以前也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多了，我不敢说啊，但是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那肯定是有的啊，甚至上千种呢也是存在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不需要啊，跟大家伙说，你说你每一个你都买。我们只挑选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症状，我们叫对症的，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我们不需要大家伙多买啊，什么你都买，多少买点，不这样啊，只要够用适合自己，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真正的在替咱们大家伙着想啊。我经常说，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钱永远他赚不完。如果为了赚钱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那咱们呢就直接的把这个专利呀、啊、这么一卖就行了。而且我们300多人的团队，说实话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这种专利的项目啊，那我们每年每个月还有工资啊，我们的福利待遇也都非常好，根本没有必要啊说到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拿这些零距离零差价的产品说在这里边赚钱，实话还真就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还可能赔钱。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啊咱们国人能够通过咱们央广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然后了解到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点滴，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健康。
1: 嗯，确实，先不说老师您吧，就咱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谁差钱呢？
0: 当然了，再一个呢，就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人都是知识分子的啊。咱们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把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他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说没有真材实效的话，那都会觉得打自己的脸了。但同时呢，也正是这一点保障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的一个品质。
1: 对呀，其实啊，大家抢定的原因很简单，这次特供的芹菜籽粉多便宜啊，2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就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血压。那碰见这好事，大家肯定都想着多备点啊。
0: 没错啊，你2个月6桶180块钱，算下来呢，相当于说咱们每天呢就花3块钱。你现在这3块钱说能干什么呀？最多买2个馒头， 那其他的啥也干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每天。

0: 坚持就花这3块钱，用上咱们这个芹菜籽粉，就能够把咱这血压给养好了，不让我们依赖降压药，而且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盐了。
1: 对，其实啊，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现在的老年朋友啊，普遍口味都特别的重，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0: 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啊，但是口味重的人他又很难控制。不过呢，这也不赖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有很多年轻人呐，这个口味也越来越重了。
1: 确实，上饭店吃口饭啊，这个胃口轻了就没滋味。
0: 小雨，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由于社会快速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啊，尤其是现在啊，咱们身边呢，就各个方面的诱惑力啊，都越来越多了。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敏感度越来越低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这个感官敏感度都会越来越低，自己品一品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说呢，肥甘厚味的食物我们吃的多了啊，那种重盐的，重油的，重糖的，麻辣的，就这种调动不起来我们这个口味了。我们平时说以前可能稍微放点盐，哎呦咸了，现在你看你天天吃这个烧烤涮，对吧，哎，麻辣火锅，你天天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再吃回从前的那种清淡的饮食，自然而然就没口味了。
1: 对
0: 啊，就没有味道啊。所以说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就开始重盐重油重糖啊，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它就出来了。典型的血压升高啊，血管壁硬化呀，这就是重盐重糖重油的一个直接表现。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说血压高了我少吃点盐啊，我少吃点油。但是当我们尝试的把这种肥甘厚味的这些食物你给它减量的时候，或者把它味道给它调下来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呦，你说这胃口都满足不了，活在这世上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1: 确实
0: 就没滋味了，对吧。一天两天能坚持，长时间的话，哎，你就感觉生活都没有滋味了。所以说慢慢的身上啊就开始出现那种没精神头啊，没劲儿啊，99%的人他都坚持不住啊。
1: 对，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血压还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呀，就是饮食的大环境，社会的大问题，就谁也脱离不了这个社会。
1: 没错
0: 啊，那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医生的说我控盐控油控糖，但实际上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没多少人啊。说句直白点的话，可能告诉你控盐控油控糖的这个大夫他自己都坚持不住。哎，所以慢慢的你看啊，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啊，像你说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就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控制不住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一个瓶颈了。啊，我以前用药物能降下来，时间长了之后降不下来了，就达到了瓶颈点了，要么就换药，要么就加量了。而这个血压不平稳，我告诉你，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这个降压药，它对你的肝脏、肾脏、胃以及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吗？
1: 对，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前两天我们讲了，凡是由于高血压引发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80%都跟你这血压呀，这个降压药啊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血压降下来了，或者说用的这个降压药不是那么多的话，可以有效的使你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啊降低35%-40%呢。
1: 所以我们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走路不稳的，说话不清楚的，坐轮椅的脑梗患者，你就在日常生活中用好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款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脑梗后遗症的恢复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够预防我们二犯三犯。
0: 而且我告诉你小雨，除了能够预防脑梗之外还有心梗。因为临床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呀，他一定合并有高血压，这类患者超过百分之

0: 50%，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能够正常有效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能够使得我们这个心梗的概率降低15%。
1: 哦，这也太客观了。
0: 对呀、啊，还有啊，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很容易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损伤。而肾功能损伤呢，就是肾衰竭的一个早期表现呢。
1: 嗯，老师，那这么看来呢，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啊，没有白听，都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所以才抢着订芹菜籽粉来养好自己的血压，避免危险的发生吗？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那其他的这个事儿啊就好办了，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办。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呢也相当的便宜，咱说一天3块钱，基本上人人都能够用得起。
1: 对，不贵。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不像过去60、70年代啊，那时候3块钱呢太值钱了，
1: 对，
0: 那甚至说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费了。但是那个时候咱说白了，咱们是为了温饱，为了吃饱饭啊。但是现在咱们的条件好了，不愁温饱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得为了我们这个健康，我们得想办法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每天我们拿出来这不起眼的3块钱，可能这3块钱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3块钱您用对了地方，就可能会给我们买回来啊下半生的健康啊。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个账啊算一算，你看看划算不划算？
1: 那肯定是划算的呀。
0: 咱先不说呢，这款特供的药芹芹菜籽粉当中的这个成分叫丁酚肽，比其他的芹菜的这个含量啊高出来50倍之高。
1: 嗯
0: 啊，咱不说这个啊，咱就从省钱、方便性和实用性这块咱们来算这笔账啊。
1: 就是既方便又实用。
2: 对
0: 啊，咱先说这个方便，芹菜它有降血压的这个效果，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1: 嗯，
0: 但是芹菜该怎么吃呢？如果说我们炒菜吃的话，芹菜里边的有效成分经过加热之后直接就失活了。
1: 那拌着吃呢？
0: 除非你不放任何调料，你比如说你放盐和醋还有油这些个物质。
1: 哦，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吧，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你看这很多人说那我榨汁喝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喝了，你知道我一天喝多少芹菜汁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而且你喝的30斤的芹菜汁呢，不是芹菜，是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是水芹，它里边含有的降压成分这个丁酚肽又少之又少。所以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边的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说了吗？
1: 是临床上降压的。
0: 哎，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除了降压之外啊，还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这个血管变放松了，恢复原本的弹性。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吃一样啊。那西芹水芹的里边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那就算了。那我们再来说，如果说你这时候吧，你在做的时候你再加点盐，它是不是就促进血压升高了？
1: 对，那还得吃降压药。
0: 嗨，要不说呢，在食用上我们知道芹菜可以降压，买错了不行，用的不对，量不够也不行，这就是一个误区，没人跟你讲吗？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买的那个芹菜呀、啊，它肯定是在菜市场上买的啊，你不可能说跑药店里去买的，对吧？那我经常说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专业的活你得是专业的场合去做。
1: 是的，
0: 你到菜市场啊，他卖给你那个芹菜啊，它不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
1: 嗯，
0: 场合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再有，专业的人士能够分清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你只有选对了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说你在菜市场买了那个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啊，那里头掺杂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没办法甄别呀。
1: 对，一点都没有办法辨别。
0: 哦，所以说记住了，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直接找靠谱的人，靠谱的地方。
0: 菜市场呢，这个里边卖菜的不是医生啊，他卖你的这个芹菜或者是芹菜籽粉只能起到填饱肚子的作用啊。再一个，人家能赚到钱就行了，人家根本不会考虑说你用这个东西能不能把你的血压给降下来。
1: 嗯
0: 啊，所以说呢， 菜市场卖的这个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呢，你别说吃。

0: 个月两个月了，你吃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一点效果没有，你也甭怪他啊，因为什么，人家压根就不是说让你去降血压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人家厂家呀是专门研究医书上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比如说芹菜一定要选择药芹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0: 对，还得是道地的药芹啊，而药芹呢就只有山东枣庄这个地方特殊品种的旱芹才能够被称之为是药芹。
1: 是的，
0: 而且山东枣庄的药芹呢基本上已经和速起常年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了啊，你想想枣庄最多的只是一个三四线的城市啊，它大部分的产量都被速起那边拿走了，仅有少部分能流到市面上啊，你再流到市面上这一少部分，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根本见不着，它就已经被别人给预定走了。那所以说呢，速起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道地的药芹，而且还是药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啊，敢说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提供的药芹的芹菜籽粉才是最纯正的，药用价值最好的，别的地方你搞不到它。
1: 对，出身就不一样。
0: 嗯，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常年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降不下来啊，低压不稳定这样的患者，只有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坚持使用，才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我们就有底气说这个话。那因为道理就摆在大家伙面前啊，一听啊谁都能听明白。防病治病，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像豆腐渣工程那样。
1: 是的，那不行，那样没有保障。
0: 你看这豆腐渣工程，它只注重外表啊，只注重过程，从来不注重结果。
1: 对呀，安全性怎么没法保证呢？
0: 哎，退一万步讲，这个豆腐渣工程它坏了，咱可以再修，还有机会亡羊补牢。但你想过没有啊？咱们这健康一旦出差错了，你能再修吗？你还有机会亡羊补牢吗？
1: 那肯定是没机会了呀。
0: 所以说治疗疾病预防疾病，如果我们只是糊弄糊弄，那最后遭殃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但是很多人他就不信这个邪，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犟啊、哦，死犟死犟的、
1: 嗯、
0: 很多人说了我不行，我就买进口药，我买世界上最好的药，我不怕花钱。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些药啊药劲儿大，同样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
1: 对呀，
0: 那你常年吃的话，你肝肾能受得了吗？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1: 那肯定受不了啊。
0: 结果最后吃着吃着又给自己吃住院了，
1: 还得花钱。
0: 那还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组织器官的恶变啊，那到了那种程度就非常危险了。而且小雨，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有多少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就是由于吃药吃出来的
1: 啊？是吗？
0: 当然了，你看我这么一说你很惊讶，你还不知道。你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啊，心肌梗死、脑中风，其实很多人本身就不应该得上这个病，都是常年吃药给自己吃出来的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药肝。
1: 什么叫药肝？
0: 就是你吃药造成的药毒把你这个肝脏给你吃坏了，变成肝硬化了，甚至于肝癌了。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啊，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害怕你都后悔，哎呦我的天，你都说不出来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总说咱岁数大了，咱得活个明白啊，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的人、
1: 嗯、
0: 哎，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有病了该吃药，这个还真得吃。
1: 对
0: 啊，但是该怎么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养生方法你给用好啊，就很有希望或者是很有可能代替药物的这个依赖性。
1: 没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点点滴滴皆治疗，那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血压，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丸散高丹汤，只要是药一定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那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
0: 对，所以说呢，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啊。其实这个观点呢，咱们中医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

0: 中医上说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尚未发生的疾病。
1: 嗯，还没有到来的病。
0: 没到来的病，我们如果给你医好的话，你以后也就不得病了。
1: 嗯，
0: 这叫上医治未病，而下医才治病啊。就是真正出现了疾病了，是下等医生给你治的、
1: 嗯、就是已经发生了的病。
0: 所以说中医文化传承到今天呢，咱说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也包含着中医了。未病先防，未病先治，用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你用药食同源，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对
0: 啊，又能够呢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上医之道。
1: 是的，
0: 就像呢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那产地为什么是枣庄的？因为只有枣庄的这个药芹才被收入到了医书当中，才被称之为叫药芹，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只有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的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养我们血压的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还富含着钾离子，那这个钾离子的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那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那个戒不掉了该怎么办呢？口味重的人咱根本就戒不掉，但是我告诉大伙儿，你可以把这个枣庄的药芹芹菜籽粉你用上啊。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食盐不是比较多吗？那我们用上了这个芹菜籽粉之后，就可以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症状。
1: 对
0: 啊，它能够起到啊吸钾排钠的作用。如果你身体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给你排出体外，这不就起到了降压的作用了？而且看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咱时不时的加一匙啊，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喝，放到豆浆里边喝，或者直接泡水冲着喝，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头，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格的控盐，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啊，说白点，咱们这嘴啊，它不受委屈了。
1: 对，
0: 啊，又不用特别重视控盐、控油、控糖啊。所以说呢，你把这种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啊，你这样我们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了。
1: 没错，尤其呢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0: 对呀、啊，你想一想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种养是从根上养的，特别的平稳、安全、有效，更主要的是省钱。
1: 是的，这是一举好几得，那血压平稳了，避免吃药的毒副作用了，还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呀，价格还非常的便宜，两个月的量，六桶芹菜籽粉一共才180块钱，那换算下来平均一天就3块钱，人人都能够用得起。不过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用既方便又安全实用的方法来养好我们的血压，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那赶快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

0: 爱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0: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您好。我呢先向您表示感谢啊、哦，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这样让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信心了。这回我在这儿的，我先给您啊鞠一躬啊。
2: 哎呦，这严重了，严重了啊！不用这样，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跟我客气，因为我觉得大家伙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这都是缘分啊，有缘分咱就是一家人，所以说大家伙不用客气啊。
3: 哎，易老师，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啊。我以前吧，我当过兵。我就是嘛，说话呢比较直，哎，你好呢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一辈子吧，我都不会奉承人了啊。
2: 你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看呢，我也是这样的人，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啊，那有什么话呢？咱也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说就行啊。
3: 哎，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不这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这过了今天以后，能不能有就没准了，嗨。所以吧，我就想麻烦你呢，什么，你帮我个忙，再给我定一年的。
2: 再定一年的，你的意思是之前已经抢到了，感觉不够，再想加定一年是吧？
3: 哎。对，没错，昨天吧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2: 那是自己吃还是跟老伴一起吃？
3: 我自己吃。
2: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加不加。
3: 好的，那我就跟你说说啊。我呢就是这个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啊，刚得那会儿吧，我自己吧也不明白，反正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症状。哎，还听人家说这个降压药啊不能轻易吃，要吃呢那就得吃一辈子。然后还听人家说吃点芹菜好，那说能降压。我一听，我就吃芹菜呗，是吧？一天三顿饭，哎，顿顿都有芹菜，什么炒芹菜呀、拌芹菜呀，包括包的饺子呀、包子呀、馅饼什么的啊、哦、也都是芹菜馅的。反正就是换着样吃，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哎，哎呀，可给我吃坏了啊！我这一打嗝儿，这都是芹菜味儿。后来我更是看到这个芹菜，我就想吐。但是我这个血压吧，却是一点都没降下来。
2: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吗？芹菜有没有降血压的效果？有，但是你得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它不是说每种芹菜都能够降血压的，啊，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也没有降压的效果， 啊，但你别看西芹水芹这个味儿啊挺大的，它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你吃再多的降不了血压啊，那就等于白吃了，对吧？
3: 哎，是，我这好几个月都白吃了。
2: 我跟你说哈，在芹菜当中，之所以啊，这芹菜能够在咱们这个中华药典当中把芹菜呢称之为叫药芹，是因为只有山东枣庄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它才没称之为叫药芹，才具备降压的效果。因为这种芹菜里边还有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肽，丁酚肽呢，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呢，临床使用的这个降压药啊，注射的这个降压药、软化血管的药物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丁酚肽呢，就是从山东枣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而且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存在，它可以快速的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血管放松，恢复弹性，正常收缩，你这就在无形当中起到了降压平稳血压的效果。所以说只有这种芹菜才能够被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芹菜里边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是相当于吃菜一样，没有降压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伙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你得分什么品种，要不然的话呀，你就是吃好几个月吃好几年它一样没效果，明白吧？
3: 哎，明白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之后啊，这我才明白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山东枣庄的这个芹菜籽粉，你说我就知道是谁家的了，因为之前吧，我儿子哎，托人给我买过他们家的芹菜籽粉，我儿子说这个是医院专供的产品，都是那些个领导人员们用的，一般人还都买不到呢，还，他也是沾了他们领导的光，这才认识了人儿，哎，给我买了一些回来。
2: 孩子确实没说谎，而且呢，就咱们这次活动啊，那也是我跟厂家那边争取了好多次好多年，再加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和人家之前呢也有过多次的合作，所以说能够给咱们这个特殊的照顾，才有了这次机会给大家伙带来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也根本买不到。
3: 其实实际上我也知道啊，托人买的那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我一听这个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呀，说句真心话啊，当时吧我还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你说孩子好不容易托人买回来了是吧，咱们也不能浪费了啊，我寻思我就用吧，结果这一用哎，还真给了我一个惊喜，还，你看我用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我就感觉着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半年以前我这个脑袋发胀，两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还有胸口发闷这些个症状啊，现在都没了。最关键的是一点什么呢？我这个血压还往下走了，不再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2: 你看哈，你才用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不就开始控制住了吗？那根据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用再加了啊。昨天定了一年的量就够了，今天呢就不用再加量了。咱不说图便宜啊，就使劲往下定，也省下来这点钱呢，给家里边这孩子啊，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买点穿的不好吗？所以说一年的量够用了，也不用再多定了啊。
3: 哎呦，易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是着急了，我这孩子托人买也能买到，但是一个呢它是贵，再一个呢你得打人情嘛，不是，所以我就寻思这回吧，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多定点，这个钱也省了，人情也省了，是吧？
2: 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一年的芹菜籽粉你坚持用好了，一天就一匙啊，你只要坚持住，你这个血压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稳，然后等我们这个血压彻底平稳之后吧，我们再适当的把降压药一点点的减下来，那你这样呢就避免降压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所以说呢，我经常说吧，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啊，你这一年用完就够用了。
3: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易老师，那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2: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0: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0: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1: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0: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0: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芩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李老师啊，总算和你通上话了，我有事啊，想请你帮帮忙。
2: 什么事儿啊尽管说啊，只要是跟健康方面有关系的您都可以跟我讲，我都能帮上忙。
5: 是这么回事，就是那个芹菜籽粉，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我和我老婆都吃，但是昨天晚上

0: 平时我和亲家也不怎么走动，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事，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丈人和丈母娘都定了？
1: 我知道了，就听明白了，就是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就是他们两口子啊，这血压都不好，和我们两口子啊差不多，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亲家还因为血压不平稳，这不去年得了一次脑梗，虽然说不重，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得也够呛的。易老师，说实话，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我是担心啊，怕人家不乐意，毕竟是送药不吉利嘛。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因为想给他送健康，所以没什么不吉利的。第二点呢，我明确的告诉你，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它不是药，这你别误会了，它不是药，它是山东枣庄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降压神器，大自然给咱们的这个草本精华，它里边具有的丁酚肽这种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富含的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而且特别适合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爱吃盐啊，咱们都知道吧，这个盐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那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体内多的这些钠离子把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它能够起到一个日常的养我们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绿色安全的，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要长期服用的话呢，甚至这个效果比中药西药这个效果都好，因为它不是药，所以你放心送就行，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就好。易老师，我现在啊吃药吃的啊，这胃啊都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如果常年吃药，我跟你讲，肝肾脾胃没一个好的。所以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它本身呢就不是药，但是你坚持用好，可能比你吃这个药起来的功效还要大。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你像高血压啊，那有了高血压，这个降压药该吃不该吃啊？该吃。但是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就能够减少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所以说我跟你讲，就你给亲家送这个不是药，而送的是健康。
0: 这不孩子们呀、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老思想跟不上社会了。我一想，哎，也是这么回事。你说芹菜籽粉呀，虽然不是药，但是长期吃的话，它能降压，还不用忌口，肯定啊比我们吃药强。这不，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亲家订，但是平台吧不给我订了。
1: 明白了。就是平台呢说你都已经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所以不给你订了。不过这也不怪咱工作人员啊，咱们呢得正确的理解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实际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也是为了你好，你和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的一共两年的量，这基本上就够了。他们怕你啊这图便宜囤的太多，你吃不完浪费了，与其这样的话呢，就不如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呢，这才是咱们健康管理师不给你订的一个道理，明白吧？
0: 易老师，我不是囤货，我是真的需求啊。
1: 我明白，你这样你别着急，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呢，你直接跟你亲家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这第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
0: 你看这不行啊，你说他自己打电话的话，那孩子们呀又在埋怨我说我抠了。
1: 那这样，你亲家的电话呢姓名你知道不？
0: 这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你把他们俩的这个姓名、年龄、电话，你直接呢就用他们的名跟咱平台呢来定，然后让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就给你定上了。不过现在这你抓点紧，因为咱们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断货了，库存很紧张，所以说呢，咱们长话短说，你直接打电话去报名吧。啊，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啊打电话先抢定去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2: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2: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1: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2: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2: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哎呀，这电话终、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可急死我了。
3: 别着急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咱有什么事慢慢说。
4: 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72了，这个高血压呀跟着我呀整整20年了。不管血压不稳吧，去年体检还检查出肾功能轻度损伤。大夫也跟我说，说这是常年吃降压药这个药毒堆积造成的，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左右为难。吃的话吧，我害怕我的肾功能损伤更加严重了，要是不吃，你说把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压不住，蹭蹭的往上涨。哎呀，这不这两天听你节目，这个芹菜籽粉能降血压，而且你说它还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一看这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吧，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这不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李老师啊，你可得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我也想要那一年。

0: 这里。
1: 你放心吧，这电话呢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登记上。
0: 嗯。
1: 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啊？都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的有硝苯地平、热贝沙坦，还有那替米沙坦、伦芬子，现在已经是这是两种降压药搭配着吃啊。完了，外加还得吃那个保护肾脏那个药。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可以说是啥呢？哎呀，就是吃饭呐、饭菜吧，就是刻意的少盐少油，什么烟酒我根本就不沾。嗯，然后早晚吧还坚持上公园去锻炼去。这个作息时间吧，那是没得说。可这血压吧，依旧跟那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哎，早上刚睡醒一量，这高压直接就奔到178了，吃完药很快就能降到120出头，但是立马浑身发软呐，头晕站不住，晚饭过后这血压又反弹升高，夜里呀、经常的心慌失眠。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大夫说我长期服药已经产生耐药性了。说血管硬化加重了，肾功能指标也不太好，建议再加第三种降压药联合控制。哎呀，这么一说呀，我当时我这心里就更发怵了。
1: 可不是吗？你看你这本身年纪就大了，肝肾代谢就差，现在多种西药叠加在一起，这个药毒日积月累啊，肾脏已经受损了。那要是再加上这个药量再增加的话，那最后啊真有可能就发展成肾衰竭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一直吃药啊，压根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看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在中医中我们都叫它是症，它不是病，它就是个症状。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吃药，那你这就是强行的压制你的血压，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时间长了，身体产生抗药性了，血压呢反复波动，再加上常年的吃这个药物，对肝肾还有很大的负担，啊，你看你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肾功能轻度损伤了，啊，那还敢给你加药呢？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的要加这个降压药，而是要尽快的用上这个芹菜籽粉，因为芹菜籽粉里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丁酚肽，啊，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它就是从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不会给肝肾增加负担，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人体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加上你血管硬化呀，它早晚血压这个压差值就这么大啊，而丁酚肽呢它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逐渐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这样呢就能够缓解早上餐后啊血压急剧升高的问题。而芹菜籽里边又富含维生素 B1， 那它加固了血管壁，然后呢又降低了血管的脆性，减少头晕头胀。那充足的钾离子呢可以吸钾排钠，综合了饮食里多余的盐分，就算咱们偶尔啊这个饭菜口味偏重，也不用过分的忌口。同时呢，天然的草本成分温和调理，慢慢的减少西药带来的毒素堆积，又减轻了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坚持的把这个芹菜籽粉呢、给它放到日常生活当中，你给它用好啊。我们说平常喝水的时候，冲牛奶的时候，哎，你拿出来你冲上一小匙，坚持好，慢慢的就能把咱那个血压血管给养好。但你这个降压药呢，虽然说咱现在不加药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停，你还得继续吃。你等我们把这个芹菜籽粉呢，你坚持用个半年一年的时候，等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脱离降压药的依赖了，然后逐渐的再往它也减量，明白吧？
0: 哎，明白。好，那我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易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老伴今年75了，高血压吧，完了还有这个伴随着冠心病，经常胸闷气短。他能不能跟我一起吃？
1: 可以啊，就刚才我说了，芹菜籽粉里边这个核心的成分丁酚肽呀，它就是专门软化血管的，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缓解胸闷心慌啊，提前就降低心梗发病的风险。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一点问题没有啊？
0: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啊，易老师啊。你给我登记上好吧？
1: 你的电话呢？

0: 我是记下来了，咱那个导播那边都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让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注意接听。到时候呢，把你这个详细信息啊、姓名啊、家庭地址啊，你都留给咱工作人员，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
0: 那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降压效果温和持久，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芩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啊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那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抢购的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远远的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期，很多朋友都是抢订一年到两年的量，我们说少订点儿，拿个三五个月的都不行。
0: 小雨啊，其实这个呢，我必须得在这儿公正的说句话啊，咱们大家伙多订一点呢，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每次给大家甄选的这些个产品的数量啊，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也理解大家。
2: 对，
0: 你遇见好产品了啊，咱们就多备一点， 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呢，我也得提醒咱们大家伙一句啊，虽然说速起药勤的勤在点粉呢，确实是比市面上的价格低很多，那基本上呢就是以出厂价提供给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千万要和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你得确定好它的这个有效期。如果说为了便宜，咱们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那时间长了，它一过期了，就可惜了了。那虽然说钱不多，但是可惜一分钱，我都觉得是浪费呀。
2: 当然了，老师啊，这真是把心里话都给大家说了，想在大家前头了。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大家伙甄选这个国际上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好产品啊，而且呢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健康产品。但是除了这些健康好产品之外呢，我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呢学习到一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2: 嗯，
0: 那改变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些认知。吃药调理疾病，大家伙永远记住了，它只是若干种让我们恢复健康的方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是都能够让我们收获健康的。
2: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特别看不惯呢，就有些所谓的专家啊，没事的时候吹嘘自己的产品有多好，就一个劲儿的给大家伙劝大家伙多买点儿，使劲买点儿。这个我说实话我很不赞同。
2: 哎，真的是很多专家呀，他都拿着专家的名号当幌子。
0: 没错啊，但是呢我说实话，这些都是伪专家，起码在我眼里边是这样的。因为你真专家一定不会这么做。那对于这一点呢，小雨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讲的。
2: 嗯。
0: 啊，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我以前也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多了，我不敢说啊，但是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那肯定是有的。啊，甚至上千种呢也是存在的。
2: 没错。
0: 那我们不需要啊跟大家伙说，你说你每一个你都买，我们只挑选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症状，我们叫对症的，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我们不需要大家伙多买啊，什么你都买，多少买点，不这样啊，只要够用适合自己，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真正的在替咱们大家伙着想。啊，我经常说，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钱永远他赚不完。如果为了赚钱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那咱们呢就直接的把这个专利呀这么一卖就行了。而且我们300多人的团队，说实话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这种专利的项目啊。那我们每年每个月还有工资，我们的福利待遇也都非常好，根本没有必要啊。说到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拿这些零距离零差价的产品，说在这里边赚钱，实话还真就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还可能赔钱。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啊咱们国人能够通过咱们央广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然后了解到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点滴，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健康。
2: 嗯，确实，先不说老师您吧，就咱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谁差钱呢？
0: 当然了，再一个呢，就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人都是知识分子啊。咱们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把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他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说没有真材实效的话，那都会觉得打自己的脸了。但同时呢，也正是这一点保障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的一个品质。
2: 对呀，其实啊，大家抢定的原因很简单，这次特供的芹菜籽粉多便宜啊，2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就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血压。那碰见这好事，大家肯定都想着多备点啊。
0: 没错啊，你2个月6桶180块钱，算下来呢，相当于说咱们每天呢就花3块钱。你现在这3块钱说能干什么呀？最多买2个馒头，那其他的啥也干不了。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3块钱，用上咱们这个芹菜籽粉，就能够把咱这血压给养好了，不让我们依赖降压药， 而且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盐了。
2: 对，其实啊，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现在的老年朋友啊，普遍。

0: 片口味都特别的重，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1: 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啊，但是口味重的人他又很难控制。不过呢，这也不赖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有很多年轻人呐，这个口味也越来越重了。
0: 确实，上饭店吃口饭啊，这个胃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1: 小雨，你知道为什么不？
0: 为啥呀？不知道。
1: 哎，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由于社会快速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啊，尤其是现在呀，咱们身边呢，就各个方面的诱惑力呀，都越来越多了。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敏感度越来越低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这个感官敏感度都会越来越低，自己品一品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说呢，肥甘厚味的食物我们吃的多了。啊，那种重盐的、重油的、重糖的、麻辣的，就这种调动不起来我们这个口味了。我们平时说以前可能稍微放点盐，哎呦咸了。现在你看你天天吃这个烧烤涮，对吧？哎，麻辣火锅，你天天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再吃回从前的那种清淡的饮食，自然而然就没口味了啊，就没有味道啊。所以说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就开始重盐、重油、重糖，啊，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它就出来了。典型的血压升高啊，血管壁硬化呀，这就是重盐、重糖、重油的一个直接表现。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说血压高了，我少吃点盐啊，我少吃点油。但是，当我们尝试的把这种肥甘厚味的这些食物，你给它减量的时候，或者把它味道给它调起来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呦，你说这胃口都满足不了，活在这世上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0: 确实，
1: 就没滋味了，对吧？一天两天能坚持，长时间的话，哎，你就感觉生活都没有滋味了。所以说，慢慢的身上啊，就开始出现那种，没精神头啊，没劲儿啊，99%的人他都坚持不住啊。
0: 对，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20几年降压药，血压还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1: 我觉得呀，就是饮食的大环境、社会的大问题，就谁也脱离不了这个社会
0: 没错。
1: 啊。那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医生的说，我控盐、控油、控糖，但实际上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没多少人啊。说句直白点的话，可能告诉你控盐、控油、控糖的这个大夫，他自己都坚持不住。哎，所以慢慢的，你看啊，十几年、20几年之后啊，像你说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就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控制不住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一个瓶颈了。啊，我以前用药物能降下来，时间长了之后降不下来了，就达到了瓶颈点了，要么就换药，要么就加量了。而这个血压不平稳，我告诉你，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你知道十几、20几年吃这个降压药，它对你的肝脏、肾脏、胃以及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吗？
0: 对，这个是不可逆的。
1: 前两天我们讲了，凡是由于高血压引发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80%都跟你这血压呀、这个降压药啊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血压降下来了，或者说用的这个降压药不是那么多的话，可以有效的使你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啊降低35%到40%呢。
0: 所以我们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走路不稳的，说话不清楚的，坐轮椅的脑梗患者，你就在日常生活中用好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款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脑梗后遗症的恢复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够预防我们二犯三犯。
1: 而且我告诉你，小雨，除了能够预防脑梗之外，还有心梗。因为临床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呀，他一定合并有高血压。这类患者超过50%，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能够正常有效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能够使得我们这个心梗的概率降低15%。
0: 哦，这也太客观了。
1: 对呀， 还有啊，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很容易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损伤。而肾功能损伤呢，就是肾衰竭的一个早期表现呢。
0: 嗯，老师，那这么看来呢，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啊，没有白听，都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所以才抢着订芹菜籽粉来养好自己的血压，避免危险的发生吗？
1: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那其他的这个事儿啊就好办了，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办。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呢也相当的便宜，咱说一天3块钱，基本上人人都能够用得起。
0: 对，不贵。
1: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不像过去60、70年代啊，那时候3块钱呢太值钱了，
0: 对，
1: 那甚至说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费了。但是那个时候咱说白了，咱们是为了温饱，为了吃饱饭啊。但是现在咱们的条件好了，不愁温饱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得为了我们这个健康，我们得想办法了。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每天我们拿出来这不起眼的3块钱，可能这3块钱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3块钱您用对了地方，就可能会给我们买回来啊下半生的健康。啊，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个账啊算一算，你看看划算不划算？
0: 那肯定是划算的呀。
1: 咱先不说呢，这款特供的药芹芹菜籽粉当中的这个成分叫丁酚肽，比其他的芹菜的这个含量啊高出来50倍之高。
0: 嗯，
1: 啊，咱不说这个啊，咱就从省钱、方便性和实用性这块，咱们来算这笔账啊。
0: 就是既方便又实用。
2: 对，
1: 啊，咱先说这个方便。芹菜它有降血压的这个效果，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嗯，
1: 但是芹菜该怎么吃呢？如果说我们炒菜吃的话，芹菜里边的有效成分经过加热之后直接就失活了。
0: 那拌着吃呢？
1: 哎，除非你不放任何调料，你比如说你放盐和醋还有油这些个物质。
0: 哦，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吧，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你看这很多人说，那我榨汁喝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喝了，你知道我一天喝多少芹菜汁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吗？
0: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而且你喝的30斤的芹菜汁呢，不是芹菜，是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是水芹，它里边含有的降压成分这个丁酚肽又少之又少。所以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边的丁酚肽的含量。
0: 嗯，
1: 丁酚肽我不说了吗？
0: 是临床上降压的。
1: 哎，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除了降压之外啊，还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这个血管变放松了，恢复原本的弹性。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吃一样。啊，那西芹水芹的里边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那就算了。那我们再来说，如果说你这时候吧，你在做的时候你再加点盐，它是不是就促进血压升高了？
0: 对，那还得吃降压药。
1: 嗨，要不说呢，在食用上我们知道芹菜可以降压，买错了不行，用的不对，量不够也不行，这就是一个误区，没人跟你讲吗？
0: 嗯，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买的那个芹菜呀，他肯定是在菜市场上买的啊，你不可能说跑药店里去买的，对吧？那我经常说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专业的活你得是专业的场合去做。
0: 是的，
1: 你到菜市场啊，他卖给你那个芹菜啊，他不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
0: 嗯，
1: 场合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再有，专业的人士能够分清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你只有选对了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说你在菜市场买了那个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啊，那里头掺杂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没办法甄别呀。
0: 对，一点都没有办法辨别。
1: 哦，所以说记住了，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直接找靠谱的人，靠谱的地方。
1: 菜市场呢，这个里边卖菜的不是医生啊，他卖你的这个芹菜或者是芹菜籽粉只能起到填饱肚子的作用啊。再一个，人家能赚到钱就行了，人家根本不会考虑说你用这个东西能不能把你的血压给降下来。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菜市场卖的这个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呢，你别说吃一个月两个月了，你吃1年2年3年5年一点效果没有你也甭怪他啊，因为什么，人家压根就不是说让你去降血压的。
0: 嗯，是的， 所以说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人家厂家呀是专门研究医书上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比如说芹菜一定要选择药芹，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1: 对，还得是道地的药芹啊，而药芹呢，就只有山东枣庄这个地方特殊品种的旱芹才能够被称之为是药芹。
0: 是的。
1: 而且山东枣庄的药芹呢，基本上已经和速起常年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了。啊，你想想，枣庄最多的只是一个三四线的城市，啊，它大部分的产量都被速起那边拿走了，仅有少部分能流到市面上。啊，你再流到市面上这一少部分，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根本见不着，它就已经被别人给预定走了。那所以说呢，速起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道地的药芹，而且还是药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啊，敢说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固这个平台提供的药芹的芹菜籽粉才是最纯正的，药用价值最好的，别的地方你搞不到它。
0: 对，出身就不一样。
1: 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常年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降不下来啊，低压不稳定这样的患者，只有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坚持使用，才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我们就有底气说这个话。那因为道理就摆在大家伙面前啊，一听啊谁都能听明白。防病治病，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像豆腐渣工程那样。
0: 是的，那不行，那样没有保障。
1: 你看这豆腐渣工程的只注重外表啊，只注重过程，从来不注重结果。
0: 对呀，安全性怎么没法保证呢？
1: 哎，退一万步讲，这个豆腐渣工程它坏了，咱可以再修，还有机会亡羊补牢。但你想过没有啊？咱们这健康一旦出差错了，你能再修吗？你还有机会亡羊补牢吗？
0: 那肯定是没机会了呀。
1: 所以说治疗疾病预防疾病，如果我们只是糊弄糊弄，那最后遭殃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但是很多人他就不信这个邪，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犟哦，死犟死犟的。很多人说了，我不行，我就买进口药，我买世界上最好的药，我不怕花钱。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些药啊，药劲儿大，同样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
0: 对呀，
1: 那你常年吃的话，你肝肾能受得了吗？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0: 那肯定受不了啊。
1: 结果最后吃着吃着又给自己吃住院了，
0: 还得花钱。
1: 那还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组织器官的恶变啊，那到了那种程度就非常危险了。而且小雨，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有多少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就是由于吃药吃出来的
0: 啊？是吗？
1: 当然了，你看我这么一说你很惊讶，你还不知道。你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啊，心肌梗死、脑中风，其实很多人本身就不应该得上这个病，都是常年吃药给自己吃出来的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药肝。
0: 什么叫药肝？
1: 就是你吃药造成的药毒把你这个肝脏给你吃坏了，变成肝硬化了，甚至于肝癌了。
0: 哎呦我的天啊。
1: 啊，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害怕，你都后悔，哎呦我的天，你都说不出来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总说咱岁数大了，咱得活个明白啊，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的人。哎，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有病了该吃药，这个还真得吃。
0: 对
1: 啊，但是该怎么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养生方法你给用好啊，就很有希望，或者是很有可能代替药物的这个依赖性。
0: 没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点点滴滴皆治疗，那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血压，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丸散高丹汤，只要是药一定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那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
1: 对，所以说呢，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啊。其实这个观点呢，咱们中医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医上说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尚未发生的疾病。
0: 还没有到来的病。
1: 没到来的病，我们如果给你医好的话，你以后也就不得病了。
0: 嗯，
1: 这叫上医治未病，而下医才治病啊，就是真正出。

0: 现了疾病了，是下等医生给你治、
1: 就是已经发生了的病。
0: 所以说中医文化传承到今天呢，咱说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也包含着中医了。未病先防，未病先治，用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你用药食同源，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对
0: 啊，又能够呢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上医之道。
1: 是的，
0: 就像呢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那产地为什么是枣庄的？因为只有枣庄的这个药芹才被收入到了医书当中，才被称之为叫药芹，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只有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的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养我们血压的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还富含着钾离子，那这个钾离子的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那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那个戒不掉了该怎么办呢？口味重的人咱根本就戒不掉，但是我告诉大伙儿，你可以把这个枣庄的药芹芹菜籽粉你用上啊，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食盐不是比较多吗？那我们用上了这个芹菜籽粉之后，就可以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症状。
1: 对
0: 啊，它能够起到啊吸钾排钠的作用。如果你身体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给你排出体外，这不就起到了降压的作用了？而且看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咱时不时的加一匙啊，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喝，放到豆浆里边喝，或者直接泡水冲着喝，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头，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格的控盐，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啊，说白点，咱们这嘴啊它不受委屈了。
1: 对
0: 啊，又不用特别重视控盐控油控糖啊。所以说呢，你把这种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啊，你这样我们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了。
1: 没错，尤其呢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0: 对啊，你想一想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种养是从根上养的，特别的平稳，安全有效，更主要的是省钱。
1: 是的，这是一举好几得，那血压平稳了，避免吃药的毒副作用了，还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呀，价格还非常的便宜，两个月的量，六桶芹菜籽粉一共才180块钱，那换算下来，平均一天就3块钱，人人都能够用得起。不过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用既方便又安全实用的方法来养好我们的血压，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那赶快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3: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 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2: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定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您好。哎，我呢先向您表示感谢啊、哦，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这样让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信心了。这回我在这儿呢，我先给您啊鞠一躬啊。
0: 哎呦，这严重了，严重了啊！不用这样，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跟我客气，因为我觉得大家伙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这都是缘分啊！有缘分，咱就是一家人，所以说大家伙不用客气啊。
4: 哎，易老师，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啊！我以前吧，我当过兵。我就是嘛，说话呢比较直，哎，你好呢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一辈子吧，我都不会奉承人了啊。
0: 你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啊，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看呢，我也是这样的人，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啊，那有什么话呢？咱也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说就行啊。
4: 哎，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不，这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这过了今天以后，能不能有就没准了，嗨。所以吧，我就想麻烦你呢，什么，你帮我个忙，再给我定一年的。
0: 再定一年的，你的意思是之前已经抢到了，感觉不够，再想加定一年是吧？
4: 哎。对，没错，昨天吧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0: 我那是自己吃还是跟老伴一起吃？
4: 我自己吃。
0: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加不加。
4: 好的，那我就跟你说说啊。我呢就是这个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啊，刚得那会儿吧，我自己吧也不明白，反正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症状。哎，还听人家说这个降压药啊不能轻易吃，要不吃呢那就得吃一辈子。嗯，然后还听人家说呢，说吃点芹菜好，那说能降压。我一听，我就吃芹菜呗，是吧？一天三顿饭，哎，顿顿都有芹菜，什么炒芹菜呀、拌芹菜呀，包括包的饺子呀、包子呀、馅饼什么的啊、哦，也都是芹菜馅的。反正就是换着样吃，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哎，哎呀，可给我吃坏了啊！我这一打嗝儿，这都是芹菜味儿。后来我更是看到这个芹菜，我就想吐。但是我这个血压吧，却是一点都没降下来。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吗？芹菜有没有降血压的效果？有，但是你得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它不是说每种芹菜都能够降血压的，啊，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也没有降压的效果，啊，但你别看西芹、水芹这个味儿啊挺大的，它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你吃再多的降不了血压，啊，那就等于白吃了，对吧？
4: 哎，是，我这好几个月都白吃了。
0: 我跟你说哈，在芹菜当中，之所以啊，这芹菜能够在咱们这个 中华药典当中把芹菜呢称之为叫药芹，是因为只有山东枣庄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汉芹，它才没称之为叫药芹，才具备降压的效果。因为这种芹菜里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肽，丁酚肽呢，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呢，临床使用的这个降压药啊，注射的这个降压药、软化血管的药物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丁酚肽呢，就是从山东枣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而且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存在，它可以快速的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血管放松，恢复弹性，正常收缩。你这就在无形当中起到了降压、平稳血压的效果。所以说只有这种芹菜才能够被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芹菜里边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是相当于吃菜一样，没有降压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伙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你得分什么品种，要不然的话呀，你就是吃好几个月吃好几年它一样没效果，明白吧？
4: 哎，明白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之后啊，这我才明白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山东枣庄的这个芹菜籽粉，你说我就知道是谁家的了，因为之前吧，我儿子哎托人给我买过他们家的芹菜籽粉，我儿子说这个是医院专供的产品，都是那些个领导人员们用的，一般人还都买不到呢，还他也是沾了他们领导的光，这才认识了人儿，哎，给我买了一些回来。
0: 孩子确实没说谎，而且呢就咱们这次活动啊，那也是我跟厂家那边争取了好多次好多年，再加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和人家之前呢也有过多次的合作，所以说能够给咱们这个特殊的照顾，才有了这次机会给大家伙带来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也根本买不到。
4: 其实实际上我也知道啊，托人买的那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我一听这个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呀，说句真心话啊，当时吧我还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你说孩子好不容易托人买回来了是吧，咱们也不能浪费了啊，我寻思我就用吧，结果这一用来还真给了我一个惊喜，还你看我用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我就感觉着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半年以前我这个脑袋发胀，两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还有胸口发闷这些个症状啊，现在都没了。最关键的是一点什么呢？我这个血压还往下走了，不再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你胖猴，你才用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不就开始控制住了吗？那根据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用再加了啊。昨天定了一年的量就够了，今天呢就不用再加量了。咱不说图便宜啊，就使劲往下定，你省下来这点钱呢，给家里边这孩子啊，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买点穿的不好吗？所以说一年的量够用了，不用再多定了啊。
4: 哎呦，易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是着急了，我这孩子托人买也能买到，但是一个呢它是贵，再一个呢你得大人情吧，不是？所以我就寻思这回吧，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多定点儿，这个钱也省了，人情也省了，是吧？
0: 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一年的芹菜籽粉你坚持用好了，一天就一匙儿啊，你只要坚持住，你这个血压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稳。然后等我们这个血压彻底平稳之后吧，我们再适当的把降压药一点点的减下来，那你这样呢就避免降压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所以说呢，我经常说吧，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啊，你这一年用完就够用了。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易老师，那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 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3: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2: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芹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叶老师啊，总算和你通上话了，我有事啊，想请你帮帮忙。
0: 什么事儿啊？尽管说啊，只要是跟健康方面有关系的，您都可以跟我讲，我都能帮上忙。
5: 是这么回事，就是那个芹菜籽粉，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我和我老婆都吃，但是昨天晚上这不孩子们回来了，我就和孩子们讲这个事， 这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这媳妇吧没说啥，但是啊，我看他也有点不乐意了。
0: 不乐意了，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详细说一说。
5: 孩子的意思是说啊，平时我和亲家也不怎么走动，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事，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丈人和丈母娘都定了？
0: 我知道了，就听明白了，就是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5: 对对，就是，他们两口子。

0: 毕竟是送药，不吉利嘛。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因为想给他送健康，所以没什么不吉利的。第二点呢，我明确的告诉你，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它不是药，这你别误会了，它不是药，它是山东枣庄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降压神器，大自然给咱们的这个草本精华，它里边具有的丁酚酞这种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富含的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而且特别适合，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爱吃盐啊，咱们都知道吧，这个盐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那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体内多的这些钠离子把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它能够起到一个日常的养我们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绿色安全的，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要长期服用的话呢，甚至这个效果比中药西药这个效果都好，因为它不是药，所以你放心送就行，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就好。易老师，我现在啊吃药吃的啊，这胃啊都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如果常年吃药，我跟你讲，肝肾脾胃没一个好的。所以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它本身呢就不是药，但是你坚持用好，可能比你吃这个药起来的功效还要大。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你像高血压啊，那有了高血压，这个降压药该吃不该吃啊？该吃。但是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就能够减少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所以说我跟你讲，就你给亲家送这个不是药，而送的是健康。
0: 这不，孩子们呀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老思想跟不上社会了。我一想，哎，也是这么回事。你说芹菜籽粉呀，虽然不是药，但是长期吃的话，它能降压，还不用忌口，肯定啊比我们吃药强。这不，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亲家订，但是平台吧不给我订了。
1: 明白了，就是平台呢说你都已经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所以不给
0: 对
1: 你
0: 对
1: 订
0: 对，
1: 了。不过这也不怪咱工作人员啊，咱们呢得正确的理解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实际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也是为了你好。你和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的，一共2年的量，这基本上就够了。他们怕你啊，这图便宜囤的太多，你吃不完浪费了。与其这样的话呢，就不如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呢，这才是咱们健康管理师不给你定的一个道理，明白吧？
0: 易老师，我不是囤货，我是真的需求啊。
1: 我明白你这样，你别着急，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呢，你直接跟你亲家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这第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
0: 你看这不行啊！你说他自己打电话的话，那孩子们呀又在埋怨我，说我抠了。
1: 那这样，你亲家的电话呢，姓名你知道不？
0: 这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你把他们俩的这个姓名、年龄、电话，你直接呢就用他们的名跟咱平台呢来定，然后让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就给你定上了。不过现在这里抓点紧，因为咱们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断货了，库存很紧张。所以说呢，咱们长话短说，你直接打电话去报名吧。啊，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先抢订去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

0: 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1: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0: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0: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哎呀，这电话终 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可急死我了。
3: 别着急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咱有什么事慢慢说。
4: 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72了，这个高血压呀跟着我呀整整20年了。不管血压不稳吧，去年体检还检查出肾功能轻度损伤。大夫也跟我说，说这是常年吃降压药这个药毒堆积造成的，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左右为难，吃的话吧，我害怕我的肾功能损伤更加严重了，要是不吃，你说把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压不住，蹭蹭的往上涨。哎呀，这不这两天听你节目，这个芹菜籽粉能降血压，而且你说它还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一看这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吧，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这不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李老师啊，你可得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我也想要那一年的量。
3: 你放心吧。这电话呢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登记上。
4: 嗯
3: 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啊，都吃什么药呢？
4: 我吃的有硝苯地平、热贝沙坦，还有那替米沙坦、伦芬子，现在已经是这是两种降压药搭配着吃啊，完了外加还得吃那个保护肾脏那个药。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可以说是啥呢，哎呀，就是吃饭呢、饭菜吧，就是刻意的少盐少油，什么烟酒我根本就不沾。嗯， 然后早晚上还坚持上公园去锻炼去。这个作息时间吧，那是没得说。可这血压吧，依旧跟那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哎，早上刚睡醒一量，这高压直接就奔到178了。吃完药很快就能降到120出头，但是立马浑身发软呐，头晕站不住，晚饭过后这血压又反弹升高，夜里呀经常的心慌失眠。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大夫说我长期服药已经产生耐药性了，说血管硬化加重了，肾功能指标也不太好，建议再加第三种降压药联合控制。哎呀，这么一说呀，我当时我这心里就更发怵了。
3: 可不是吗？你看你这本身年纪就大了，肝肾代谢就差，现在多种西药叠加在一起，这个药毒日积月累啊，肾脏已经受损了。那要是再加上这个药量再增加的话，那最后啊真有可能就发展成肾衰竭了。
4: 嗯，
3: 所以说呢，你这一直吃药啊，压根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看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在中医中我们都叫它是症，它不是病，它就是个症状。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吃药，那你这就是强行的压制你的血压，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时间长了，身体产生抗药性了，血压呢反复波动，再加上常年的吃这个药物，对肝肾还有很大的负担啊！你看你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肾功能轻度损伤了啊，那还敢给你加药呢？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的要加这个降压药，而是要尽快的用上这个芹菜籽粉。因为芹菜籽粉里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丁酚肽，啊，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它就是从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不会给肝肾增加负担，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人体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加上你血管硬化呀，在早晚血压这个压差值又这么大，啊，而丁酚肽呢，它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逐渐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这样呢就能够缓解早上餐后啊血压急剧升高的问题。而芹菜籽里边又富含维生素 B1， 那它加固了血管壁，然后呢又降低了血管的脆性，减少头晕头胀。那充足的钾离子呢可以吸钾排钠，综合了饮食里多余的盐分，就算咱们偶尔啊这个饭菜口味偏重，也不用过分的忌口。同时呢，天然的草本成分温和调理，慢慢的减少西药带来的毒素堆积，又减轻了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坚持的把这个芹菜籽粉呢，得给它放到日常生活当中，你给它用好啊。我们说平常喝水的时候，冲牛奶的时候，哎，你拿出来你冲上一小匙儿，坚持好，慢慢的就能把咱那个血压血管给养好。但你这个加药呢，虽然说咱现在不加药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停，你还得继续吃。你等我们把这个芹菜籽粉呢，你坚持用个半年一年的时候，等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脱离加药的依赖了，然后逐渐的再往它也减量，明白吧？
4: 哎，明白。好，那我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易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老伴今年75了，高血压吧，完了还有这个伴随着冠心病，经常胸闷气短，他能不能跟我一起吃？
3: 可以啊，就刚才我说了，芹菜籽粉里边这个核心的成分丁酚肽呀，它就是专门软化血管的，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缓解胸闷心慌啊，提前就降低心梗发病的风险。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一点问题没有啊？
4: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啊，易老师啊。你给我登记上好吧。
3: 你的电话呢我是记下来了，咱那个导播那边都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让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注意接听，到时候呢把你这个详细信息啊、姓名啊、家庭地址啊你都留给咱工作人员。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嗯，那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 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降压效果温和持久。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8: 房叔安逃出日月山，在一个小庙前歇着，意外的发现那穷老道穷到底儿在这小庙呢。哎呦，房叔安一看见他这气儿大了，心说你太缺德了，今儿非跟你算算账。老房周往前一纵，把小老道的袍子给抓住了，还没等使劲儿，刺啦把前襟呢给拽开了，因为他这袍子年头太多，都糟了都。哎呀，穷老道一乐，我方爷，我说你这干嘛呀，你知恩不报反来为仇啊，你说些什么玩意儿我都听不懂，你别装糊涂。我再说一遍，咱俩奉命夜探日月山，你怎么把我扔开你跑了，嗯，你哪儿去了？哎呀，我说方川，你这么说话你可没良心，我跑什么呢？你办你的事儿，我办我的事儿，对不对呢？另外我也没闲着，你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请出来吧。他用手往身后一指，房叔安一看，谁呀？正是孝天王白春。就见白春乐乐呵呵从里屋出来，哎呀，叔安大哥，咱哥俩在这儿又见着。嗯，我你没出事？没有。你怎么回事？嗨，你是知道的，我被完颜阿骨山揪住袋子把我扔墙上了，不是吗？是啊，闹了半天这位道爷在墙上趴着呢，他用手一托我的腰把我扔到墙外头了，后来这位道爷也到了墙外把我救到五道庙， 就这座庙，给我吃了一粒丹药。哎呀，吃完了我精神多了，他让我别着急，在这好好休息等着你，你看你真来了。穷到底儿一乐，方叔安，这回听明白没？我干活没干活？我不仅救了孝天王白春，另外我还把咱进山最主要要办的事还办成了。嗯，我不明白，什么事儿？你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叫咱进山干什么？让咱摸底呀。是啊，我把底都摸清楚了，我把进日月山的出入道探听得明明白白，而且还画了一张草图，我把日月山的底细摸来了八九不离十啊，除了那个教主是谁我现在还没摸清，愚者的事情我心里都有了数了。这不，咱俩也完满的完成了这任务了，回去咱也有交代了，你怎么说我溜了呢？王叔安一听，这老道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刚才说跟人家翻脸也是半真半假， 房祖安那人多会来事儿，转怒为喜。哎，我说前辈啊，你果然是了不起，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这么说我也是叫您给救了啊。你忘了完颜阿骨山一龙头槊把墙砸了个豁口，你想在这溜走，结果多悬呢，人家第二槊下来焉有你的命在，是我扔了个口袋里边装的都是沙土，迷了他的眼睛，这才把你给救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知恩不报，还把我袍子给我赖坏了，你这人太没心肝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您呐别怪我，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呐就拿我当放屁了，我这人说话没头没脑的。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院中来客人了吗？这谁？这是从里边又出来个上年纪的老道。房祖安一看噗呲就笑了，闹了半天这个老道更破，开花帽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麻绳，光着脚穿着一双拖鞋，他不是拖鞋，穿的年头太多了，都飞边了，帮都磨没了。这老道也是满脸滋泥，跟穷道底不一样的是这老道有胡子，那胡子都赶了粘了，上的一色是草沫子，手里拿着个拂尘杆儿磨得瓦亮，但是那毛毛几乎都掉光了，数一数还能剩下三五十根吧。老道迈步到了院里头，这穷老道急忙一转身，师兄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没说嘛，一会儿咱这还得来贵客，就指他说的，他就是细脖大头鬼房祖安，人称无敌的老剑客。房祖安一听也乐了，我说你别那么开心了，那是我耍贫嘴，哪有剑客像我这档号的。嗯，老道点了点头，哎呀，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屋里一看，屋里不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小老道笑笑呵呵过来，到了房祖安近前：“方爷，刚才我跟您开了个玩笑啊，我听我师父说，一会儿来客人，我问谁，他们说是您，所以呢，我在您面前耍贱儿。”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见怪。你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就爱开玩笑，跟谁都不分彼此，那算得了什么呢？不过这位道爷尊姓大名啊？那老道一乐，江湖人称邋遢道人，我叫司马真。哦，邋遢道人我听说过。哎呀，你们二位什么关系？穷到底说，我们是师兄弟儿，他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哎，不错，他叫邋遢道人，你叫穷到底儿，这是一对儿啊。说的大家哈哈都笑了，众人归坐。房祖安就问我说，道爷，方才你说你进了日月山把底都摸清了，是这么回事吗？啊，是啊，我这人从来不吹。我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方祖安呐，我不是瞧不起你，我跟你说不跟你说都是一样的。这件事儿我得见白云瑞我才能说。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白将军派咱们夜探日月山，我回去得向他有个交代。您说的也对，那好，那我也就不问了。我说道爷，白春呐，这地儿咱别多待了，赶紧返回太平庄吧。我老叔白云瑞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咱们回去好有个交代，让他们人家放心。白春点了点头，对，我早就着急了，咱们说走就走。 穷到底说话，那我也得随着，我见白将军好汇报汇报。哎，道兄您了呢？司马

身一笑，无量天尊，师弟啊，我这个人悠闲惯了，你们来我非常欢迎，你们走都是盲人，我也不挽留，那我就不陪同了，好不好？记住我这所五道庙，将来在这路过的时候喝点水吃点东西都比较方便，如果有用我之处自管吩咐，恕我不能奉陪了。无量天尊师兄啊，要那么说我们就走了啊，您等着，将来肯定有用您的时候。邋遢道人亲自把他们送出庙外，那小老道还难舍难离，方爷今后有机会走到庙前千万别错过啊，一定到庙上休息休息，欢迎您再来。就这么的，他们开始分手。安下司马真带着徒弟回转庙宇不提，单说穷到底方叔安和白春迈开大步是直奔太平庄。走到路上，方叔安发现白春呢紧皱着眉头，方叔安就知他有心事啊，问兄弟，你是不是还不太开心？方大哥，我跟您说了，要不就我到不了日月山呢，我来找杜兰英，杜姑娘，结果一无所获呀，也不知道这姑娘现在何处，摊了什么危险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没法向我师父交代，我也觉着对不起九天玄狐下八姑啊，一旦下八姑犯了疯病管我要人，我怎么办呢？我兄弟别想这些，吉人天相，要该着杜姑娘出事儿，那早出事儿，你就着急上火也没用，要该着不出事儿，那肯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咱就到哪河脱哪鞋，现在筹全没用，好不好？往后有了机会，哥哥一定帮着你寻找杜姑娘。哎，也只好如此了。书说简短，到了太平庄了，离得多远？不太远，就是道不太好走，都围着日月山来回转，要走直线不超过20里。等到了太平庄，几个人就觉着眼前一亮，房叔安就发现太平庄变化太大了，就好像离开了好几年相似。就见庄门大开，庄门上的都挂着红灯，往庄门下头一看，能有20-30个小伙子，穿的是干净利落，各拿刀枪棍棒，格外的精神。哎，房叔安心说，我老叔真有两下子，我们这才走了一两天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莫非说来了援兵的不成？说话之间到了东寨门，被这帮人发现了，人们都认得方叔安和穷到底，为首的那个老四跑过来了，方爷您回来了。什么老四吗？是我是我。哎呦，道爷你也回来了。无量天尊，我平安归来。哎呀，大家正在议论此事呢，你们再不回来就派人去找你们去了，里边请里边请。我干嘛这么高兴？什么喜事？你说那大家是谁？哎呦，您还不知道呢，现在大队人马都到了太平庄了，开封府的能人来了有一半，都是谁呀？为首的正是你干老白眉大侠徐良，还有翻江鼠蒋平三侠五义的人都来了。是吗？因为他们怎么来的？老方听完心里非常高兴，用手一拉白春和穷到底，快走几步。说着话进了太平庄，等到了丁振东老镖头的家里一看，好，门前高挂彩灯，也站着十几个把门的，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臭豆腐冯渊。冯渊一看是房叔安过来，端给他一拳，
乌鸦。

0: 你这样无比给参头罗比银子，我认为你早喂的狗了，你还回来。我说臭豆腐，你才喂狗呢。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时候也不会出事儿的。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乌鸦有话里边说吧，全都到了。方叔安高高兴兴跳到院里，一看人来人往，是笑语欢声啊。往院台阶上一看，徐良跟白云瑞正在这谈话呢。
1: 哎呦，您干了啊！
0: 方叔安大步流星来到徐良近前，双膝跪倒。干老在上，儿叩见爹爹。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叫的真亲热。徐良也乐了，方叔安起来吧。
1: 干老，您还生我的气吗？这不是您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找我老叔白云瑞，这不我也找着了吗？到山上去办事办的也挺不错的。
0: 方叔安，我知道你们办事情很成功，有话到里边说吧。白春过来了，哎呦，叔叔哎，叔叔，我想死你了。说着，白云瑞拉起来白春，爷儿俩啊伤感了半天。白云瑞关心地问：“孩儿啊，分别这些日子你怎么样？我二次学艺去了，肯定又有长进。你来了太好了，你爹也来了。
1: 哦，我爹也在这儿，
0: 在这儿呢，到屋里吧。”等进屋里一看，小武艺的玉面专珠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都在这儿，同时小七杰还有四位，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再加上冯娟、龙天彪，一看里边还坐着个小老头，浑身上下一团的精神，说话小嗓子发尖，正是翻江鼠蒋平。在上垂手稳坐着一人，一看谁呀、啊？闹了半天，皇太子赵曙也在坐。哎，方叔安心里纳闷，皇太子不回京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老方是又惊又喜。赶紧过去见礼。
1: 哎呀，千岁在这儿呢，千岁在上，臣方叔安叩拜王驾，千千岁。
0: 赵曙啊，这身体强多了，红光满面，赶紧用手相搀，叔安呐、啊，起来起来起来，嗨，真想你呀、啊！没想到君臣在此相遇，
1: 是是啊，莫非在梦中不成？我干老老叔各位，这怎么回事？这是
0: 你坐下咱慢慢谈吧。书中代言，怎么这帮人到了太平庄来了？皇太子赵曙怎么没回东京呢？原来这里头有点变化。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夫妻而走，气坏了徐良，痛斥方叔安，让老方去找白云瑞。咱们就光说这个事儿了。那么徐良呢，本来想保着皇太子返回东京，见皇上还有个交代，但是皇太子赵曙改变主意了，跟徐良说：徐良啊，我不能走，如果白云瑞也在，方叔安也在，咱一起回京还可以，现在丢俩人，白云瑞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又把方叔安给撵走了，我怎么能放得了心呢？我就回到东京，我也牵挂此事，我呀不想回去了。徐良怎么劝，赵曙也下定决心了，说什么也不走。后来徐良没办法了，跟皇太子赵曙商量，说您不回去也行，得得到皇上的批准呢。你说我没法交代呀、啊，徐良啊，这么办吧，我给我爹写封信，跟你没关系。皇太子赵曙给四弟仁宗赵祯写了封信，意思是说，爹爹，儿现在在外边一切全好，跟徐良等人在一起，我开阔视野，长了不少的学问，我觉着

0: 比在东京皇宫大内强得多得多。现在儿的身体基本康复了，望求皇父皇娘尽可放心，恳请皇父答应把我留在外边，儿一定争取立功，不让皇父寒心，等等等等等，写得十分恳切，最后把名写上了，把信封好了，交给徐良。徐良一想，叫谁送信呢？干脆叫冯渊。别看冯渊嘴贫，这个人心非常精细。告诉冯渊，你呀，骑匹快马，赶紧到东京面见相爷，叫相爷把这封信交给皇上，我们在这等回信。就这样，冯渊借了匹快马，起身回东京。走到半道，路过一个小店。哎呀，冯渊心说，我得打打尖，喂喂马呀。正在吃饭的时候，从外头也进了一伙人，干嘛？也吃饭。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往后一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还跟着小元霸鲁世杰。再往后看，小义士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玉面专诸白云生也来了。哎呦，把冯渊乐得一蹦多高。乌鸦，四老爷，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呦，小贼，你怎么在这儿？乌鸦一言难尽呐，来，咱们边吃边谈。彼此介绍了经过。那边说蒋平干嘛领着这些人来的？闹了半天，蒋平是受皇命而来，要见皇太子赵主和徐良、白云瑞等人颁发圣旨。他身上带着旨意，什么旨意？咱还得说东京。自从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这皇上啊，对儿子十分牵挂。他跟皇后没少吵架，就说这温娘娘，你呀，不应该背着我把儿子打发走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可是后来呢？这皇上的态度又改变了。四弟仁宗一琢磨，听说我儿在外边身体不错，比在皇宫强多了。要那样的话，不如把他留在外边。温室的花朵禁不住风雨啊，在外边他能开阔视野，学学世间的学问。跟徐良、白云瑞在一起，他肯定得高兴。比皇宫强多了，不如啊，就把他留在外头，先不急于回东京，回来干嘛呀？仁宗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恐怕不妥，他把大理寺正堂温彦博，也就是自己的老岳父，请进皇宫，把自己的想法跟温彦博说了，温彦博不敢表态。这老头啊，树叶掉下了，怕砸着脑袋。心说：“我同意了，将来出事儿呢，该找我算账了。”温彦博提议：“这么大的事情，最好请包大人进宫相商。”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上文书咱说了，四弟仁宗赵祯改变了主意，原来。盼皇太子快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现在呢，又同意把皇太子留到外边，让他练他练他。这就得说四弟仁宗啊，是个明君，跟其他的皇帝有所不同。翻开宋朝的历史看一看，北宋年间九个皇帝，做的时间最长。太平盛世，那就得数四弟仁宗年间，他在位40几年了。北宋商业繁荣，基本保持着太平，这跟四弟仁宗啊不无关系，因为他比较聪明，另外治国也有能力。他最大的特点，善于接受意见， 但他有时候啊也犯浑。

比较而言，明白的时候比较多。就拿皇太子诏书这件事说，他自己做出决定还不算，得争取朝廷大臣的意见。首先呢，他把老丈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给请进皇宫，把自己的意见跟他一说。这温彦博胆小如鼠，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他就推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说最好跟包丞相商量商量。皇上一听也好，降旨把包拯选到宫里头，把这意思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是直性子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您这个决定正合臣意。为什么这么说呢？皇太子在皇城内不了解世间的情况，所以往往判断事情就失误。这样呢，把他放手放出去，练达人情，广开视野，这就是学问。所以说，陛下做的决定，臣双手赞成。仁宗一听高兴了，这事儿再争取争取八王千岁赵德芳的意见。八王跟包大人说的是一样，因此皇上最后才拍板儿，降了一道旨意。他提着笔琢磨了半天，说把儿子放到外边干什么呢？无所事事、游山玩水可不行。得给他点压力，让他替国家办点事情。所以皇上这道圣旨，委任皇太子诏属征西大将军王，兼任九边巡抚使，执掌大权。大将军王可以调动军队，在两军阵前征杀。巡抚使代表朝廷，抚育四方，把西边能让它平静下来。因为现在啊，大宋朝的西边受到威胁，一个是宁夏国王赵元昊蠢蠢欲动，再一个就是自立天顺王的赵一统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时刻要进犯大宋，九边一带甚是不太平。因此，四弟仁宗对症下药，委任他儿子负责此事，收复疆土，让西方一路太平。但仁宗也想到了，光靠儿子是不行的，得有人辅佐他呀。他思索片刻，又在圣旨上写上了，特命徐良为大将军王的帮办。又委任白云瑞为副九边巡抚使，这都是副手，给他们挂上这个衔儿，对于朝廷是有好处的，他们也能忠心耿耿的辅佐。另外给他们权力，他们可以调动军队，有了权好办事儿。这就是四弟仁宗啊，最聪明的地方。你要相信人，你就得放手叫他去干。你要拢着，老抱着，对谁都持怀疑态度，那人呢就容易跟你变心。旨意一下，委任开封府派专人去找徐良和白云瑞。包大人领旨回衙，琢磨了再三，派谁去呢？那么，自然就落到翻江鼠蒋平的头上了。那蒋平多聪明，在衙门口几十年了，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头脑非常聪明，办事的能力谁也不行。所以包大人把蒋平叫到书房，向他交代了任务，把圣旨给了他，让他带几个帮手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蒋平一想，开封府也得留人呢，不能欺圣不顾家，他就带着玉面专诸白云生
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和小元霸鲁世杰，这几个人就够用了。像金背罗汉、武身、神蛋的活张天、郑天慧，把这些人都留到开封府，以防万一。就这样，蒋平等人每人备了匹快马，背着圣旨，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华山修罗刹去找陈抟。那位说：“怎么非得上华山啊？”因为临走的时候，白云瑞、房叔安等人都交代了，在修罗刹不见不散。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徐良和白云瑞在什么地方，到那儿顺杆爬呗。所以蒋平领人出发了。正走到半路上，大伙儿饿了要吃点东西，可巧遇上臭豆腐冯渊。咱们前文书说了，冯渊带着封书信回京，请求皇上开恩，把皇太子留到外边。结果这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人也遇在一起了。当冯渊把经过讲述完毕，蒋平乐得直拍大腿：“好孩子，好好好，你也不必回京了，咱们一同去找徐良和皇太子。”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才来到兴隆殿儿孟家老店。简短结束。徐良一听说蒋四叔来了，哎呀，心里特别高兴，列队迎接。爷们儿见着面是非常高兴啊，大家彼此打过招呼，到里边落座。徐良就问：“四叔，你怎么来了？”“嗨，我能不来吗？我是奉了皇王圣旨和相爷的唐谕呀。”我说：“徐良啊，太子殿下何处？”“正在里边休息。我给他带来好消息了，把前厅收拾收拾，准备接旨。”一说接旨，现在蒋平这身份就变了，那是宣旨官代表皇上的。众人肃然起立，马上打扫厅堂，准备香案，一切都准备好了，请出皇太子赵主。蒋平先行大礼参拜了太子，而后把脸往下一沉：“皇太子赵曙徐良接旨。”众人呼啦朝全跪下了。蒋平把圣旨取出，然后展开提高了嗓音再次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场的人全都趴伏在地呀，静静地听着。蒋平嗓音也好，字眼也清楚，啪啪啪把圣旨读了一下。这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太子赵曙不必急于还京，可以留在外边，特委任赵曙为征西大将军王、九边悬浮使，徐良为大将军王的帮办，白云瑞为九边悬浮副使，辅佐皇太子为国尽忠。但愿西方早日平静，太平一统，望诏谢恩，钦此。啊，这帮人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皇太子赵曙一听乐坏了，感谢父王开恩，真把自己给留下了，这玩意儿不回京多随便啊，要不在我爹的眼前，在我娘的眼前受老了罪了，行动都失去自由，这回可以甩开膀子干了。另外回京就得跟太子妃住在一起，老实说对太子妃他太烦了，夫妻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这要在外边呢，能跟

巧巧天天在一起，夫唱妇随，那是多高兴的事儿！所以皇太子非常高兴，谢恩之毕，把圣旨供好，大家祝贺皇太子，也给徐良祝贺。徐良吩咐一声：“来呀，今天迎接我四叔和各位弟兄，设酒款待。”孟家父子忙里忙外，宣灯结彩。哎，这兴隆殿也好，孟家老殿也好，就热闹起来。吃完了饭，大家坐在一起，蒋平就问：“哎，云瑞现在在什么地方？”徐良一摇头，四叔，我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我们这儿发生点不愉快。徐良把以往的事情讲述一遍，蒋平不以为然，可这事儿不奇怪。他就知道白云瑞性娇气傲。哎呀，方叔安叫徐良也给撵走了。那么现在白云瑞高升了九边巡抚副使。那是朝廷的命官，不把云瑞、房叔安找回来不行啊！跟孟家父子一商量，哎，老孟头说这事儿好办，咱人手够用啊，只要你们同意，我四路派兵，让他们把情况打探清楚，不就得了吗？这老孟头派出40多人，分为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骑着快脚力。打听白云瑞和方传的下落，没有几天的时间，哎，真就摸清了。报事的回来禀报，说已打探详实，白大将军和方老爷落在了太平庄，离咱这不到100里地，咱在西边，他们在南边。哎呀，徐良听完非常高兴，请示了蒋平跟皇太子。是不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皇太子频频点头，那是那是，人多了力量大，这么分散着算怎么回事？应当赶快见着云瑞。所以他们挑良辰宅吉日，起身赶奔太平庄去找白云瑞。这么多人呢，徐良分兵排将，命令小武义这五个人。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圣手秀士冯渊为前站，走到前边。如果你们到了太平庄，告诉白云瑞，说现在征西大将军王快到了，准备房子接待大将军。他们这几人打前站，大队在后头缓缓而行。单说爱虎几个人起身赶奔太平庄，其实这道啊不算难走，就围绕着日月山转。日月山方圆百里，沟沟叉叉，外边有盘山道，所以爱虎几个人骑着马，也不紧也不慢，缓缓而行。一边走着，爱虎就发牢骚：“嗨，我说弟兄们，我现在看出来，人呢得走时气。你再有能耐，不走时气，你什么也不是。”白云生听着爱虎这话里有话，就问：“老兄弟，你这话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你说清楚点。”还用说清楚吗？我这一说你们心里都有数了。拿我三哥徐良来说，你说他出事比较晚，哎，你看人现在不仅做了总兵衔的护卫，这回还荣升皇太子大将军王的帮办，朝廷特命的官员，将来奏凯还朝，那就是一品大员呢，把咱哥们儿远远抛在后面了。拿我爱虎来说，一出事，聚丙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开封府撞铡刀，

江大浪我也过了不少，我那脸呢露的也不小，可是折腾来折腾去，到了现在才是个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简直跟我三哥徐良没法比又没法比。当然了，咱没人家能力大，没有人家主意正，但是你要说一点都不走时运，我不信。我要走时运，我起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可好，落成跑龙套的了，人家叫往东咱就得往东，人家叫往西咱们就得去西，人家叫打狗咱也不敢撵鸡，人要活在这份上没什么意思。他刚说完了，冯渊说话了：虎呀，爱虎啊，话不能这么说。当然武承认人走时气马走镖，但是光靠这不行，主要的还得靠有本事有能耐，离开这个什么也玩不转。武现在知道武了，武什么也不是，武就是天生跑龙套的命，你让我做大将军王的帮办武也做不了。但是我觉着现在很好，我做这个角色心安理得，武就是跑龙套的，你叫我干什么武就干什么，这都有轻松，何必肩头压着重担整天动脑筋吃不好睡不着呢？大家说是也不是？白云生就说：冯渊说的有理，老兄弟，我最近呢就发现你啊经常坐那儿俩眼发直，心事重重。算了，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有一个露脸的咱们不都跟着露脸吗？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您是说我妒忌我三哥？怎么能呢，到什么时候我也承认三哥比我强得多得多，无非我是发表发表感想而已。粉子都卢真就说：老兄弟，你这种感想跟我们说完就算拉倒了，这要传到云瑞和徐良徐三个耳朵里就容易产生误会啊。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看看没事闷得慌，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还都不爱听，那咱走走走。打这谁也不言语了，正往前走着坏了，突然听见一棒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不知是谁，还放起一支响箭来，嘡吱！哟，越！哥五个赶紧把马匹带住，抬头一看，脚下是曲曲弯弯一条山路。哎，没错啊，这是赶奔太平庄的。眼前两架大山，中间是山口，从山口里闯出200多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截断，就是他们敲的锣，就是他们放的响箭。再看为首的闯出一匹白龙马，这匹马摇头摆尾，四蹄蹬开是翻蹄亮掌，呼呼直叫，跟一溜烟儿一样冲到爱虎五人面前。骑马的人赶紧把马带住，高声喊喝：带，别走了。呀呵，哥五个不但不吃惊都气乐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爱虎心说真邪门啊，这劫道的哪儿都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是大宋朝的版图啊，大宋朝的疆土，你说这人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不？跑到这儿劫道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方才爱虎啊觉着憋气，正没地方撒气去呢，遇上劫道的了，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决定拿这山王出出气。再看午夜爱虎，
把双脚一蹬飞虎颤，马往前蹄，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劫道的这主马打对头，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看得清清楚楚。哎，我一看，嚯，是个漂亮小伙儿，看年岁20左右岁，长得面似银盆，哎，肉皮。

0: 弯鼻梁，圆薄嘴，嘴唇通红，满嘴的白牙，圆薄耳朵，五官相貌长得真是不错，也精神，头上戴着虎头巾，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虎皮坎肩，虎皮围裙，下边蹬着虎皮战靴，鸟翅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银枪，肋下佩戴一口宝刀。艾五爷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26度到37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坚决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的露天作业，通过合理的调配班组轮换上岗作业，严格规范施工时长，在合规前提下人24小时值守，常态化对桥面进行洒水保湿养护，有效防止高温暴晒导致桥面干裂起沙等质量问题，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待立秋气温回落，天气转凉后，项目将根据气温变化竣工节点，高温之下兼顾安全质量与进度，精细做好现场管控，全力推进项目有序建设工程。

0: 完工后将进一步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惠及周边群众出行。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成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也是该校团委继早年获评省级、市级五四红旗团委后，在团建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是实验学校团委始终坚持党建统领，深化代建机制，健全推优入党，举行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校领导亲自为新团员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让庄严仪式成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校团委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特色活动。2025年，团委组织开展了"传红色基因，成文明星火，与时代新人"主题演讲比赛，读红色经典做时代新人读书捐赠活动，国家安全青春使命主题团课，红色研学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清明祭扫研学活动担当。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到
1: 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
2: 检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不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1: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
0: 难度居高不下。连日的酷暑天气让户外热浪袭人，不少的市民减少外出，纷纷躲进室内依靠空调降温消暑。空调成为了夏日的解暑的刚需，但长时间的密闭吹空调也让空调病悄然发生。持续的高温耐赶紧返回室内吹空调纳凉。针对夏日高温密闭用空调的现状，专业人士提醒市民，长时间不当使用空调容易引发鼻塞、乏力、关节酸痛、头晕乏力等一些空调病的症状，危害身体健康。很多市民是为了降温，长时间的紧闭门窗，将空调温度调至过低，还长期的不清理空调滤网，极易滋生细菌，堆积灰尘，污染室内的空气。专业人士呢，也是给出了科学用凉的小贴士，守护市民夏日健康。首先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不要对着出风口直吹。其次，要坚持定时开窗通风，建议每2到3小时开窗换气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同时，需要定期的清理空调过滤网，去除灰尘、霉菌，改善空气质量。此外，不要整夜通宵开空调，夜间呢可以开启睡眠模式，做好腰腹关节保暖，有效规避健康隐患，清凉安全度过盛夏。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3: 是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
0: 共同关注。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度，北镇临海36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看到吴淞街和北镇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是 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吧，应该说是在北镇路上，从吴淞街到北安路到北宁路这一路段，南向北吧，目前还可以，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聚集的，还是集中在早市的附近啊。这早市天天人都不少，大家还都挺勤快啊，出去逛早市。当然了，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如果看到外地的一些畅通的，云飞大桥也还可以啊，灵川大桥还有这是解放大桥也没有什么问题。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老朋友发送了旅游两个字啊，近期呢是我们本周六呢要带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不过这个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说雨刷时刻正式开始，那你就打开您的雨刷，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监控摄像头然后捕捉到您，如果您幸运的话就捕捉到您啊，然后相应的会给您一些小礼品，也欢迎大家参加到我们这些线上的
4: 寒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3: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

0: 全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0: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近日呢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在南京举行。那么我省参赛的教师教学赛事，本届大赛全国共有13.8万名教师参与校赛，4.5万名教师参与省赛，699门课程的教师团队入围全国的现场赛，参赛模式竞争激烈程度均创历届新高。低开启的一个顶棚，不要幻想着在隧道里面能看到鱼。另外，地铁5号线穿越海底隧道的时候也看不到鱼，网传绝美的海底画面均为网友的 P 图。为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布局，畅通辽苏两地的空中通道，深化辽宁与江苏经贸文旅交流合作，满足广大旅客的商务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学子出行等多元需求，朝阳往返南京的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8月20号正式开航。目前该航线已经全经航线班期为每周2、4、6各一班，空中飞行时长约2小时，彻底告别以往中转奔波的不便，为两地旅客出行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的选择。目前航线呢是正处于优惠开售阶段，票价低至400元起，性价比。脱口喊出了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他也被网友调侃成为最强野生宣传员。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在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以
2: 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3: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1: 内新闻。8月4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指示，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的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关注。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的速度，那么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也会导致体内液体的失衡，酸碱失衡，那么这样二氧化碳还会排出的更多。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呢有焦虑症、头晕等一些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王宇还说道，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呼吸的频率很快，很焦虑，打型的手，这是典型的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那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首先第一步就是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呢，就是调节呼吸的节奏，延长患者的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不清晰了，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呼叫120到医院里进行进一步抢救。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
4: 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路面情况再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依旧是铁北石桥自早市的附近啊。现在看到吴淞街从重庆路一直到北镇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还是一个桑拿天，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

0: 了
1: 啊。
0: 然后我先回家冲个澡吧，然后下午来台里开会哈。
1: 嗯，
0: 就在车上那汗呢就止不住的流啊，
1: 雾的，
0: 而且车上也热乎。
1: 那没没，
0: 哎，差点没闪了腰。
2: 你一说表扬自己，有一位挺住了没吃呢。
0: 哎，我因为当时哈
2: 吃老多了。
0: 我给你讲讲。

0: 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1: 人家莫尔就说了，
2: 不想饿，我也不想控制饮食。
1: 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
2: 我还想能瘦下来。
1: 什么东西？
2: 那没有。
1: 反正网上人说有，有那种推荐一款的东西。
2: 那都是。
1: 不好的，对身体最
2: 起码不
1: 好的，
2: 咱不敢说吧，
1: 是不？
2: 但我没遇上过。
1: 哎，但有的调节什么祛湿气，
2: 就是你就是到一个正规的训练减肥营，科学的营养的给你配方，一个月2万，你干不干？那、啊、没钱，那你这完了。
1: 反正我
2: 对，然后再相对科学，相对那什么，因为我这段时间已经非常不科学的胖了，我只能用非常不科学的方法让它瘦下来。
1: 嗯，
2: 因为它科学方法瘦不下来。
1: 我要瘦完15斤之后，我可能都不剩啥了，
2: 是不是？
1: 嗯。
2: 幸福浅梦说，雇营养师那2万块钱能买多少好吃的？
1: 怎么吃咋？
2: 花大钱。
1: 有人聊到说可以去健身房，除了是男性这个，就咱说这性别上，
2: 还有很多相似之处。
1: 一样之外，别的没有什么太多相似之点啊。
2: 太行了啊！
1: 小刘飞刀说了，我也不减肥。
2: 嗯、
1: 我也不控制嘴，
2: 是你都瘦啥样了，你还减肥呀？
1: 我也胖不起来。
2: 哎，对，
1: 你说这是因为啥呢？
2: 小刘飞刀有没有1.83米呢？我肥的话题。
1: 那你说人家问了，说为啥呀？为啥我吃了，然后呢，我也不运动，我还不胖？
2: 你放心，你看看他跟踪他24小时，你看看他饮食，你绝对是少的。
1: 了，往笔架山方向、嗯、一辆接着一辆啊。
2: 嗯，
1: 现在渤海大道还进大货车吗？
2: 他是那个。
1: 部分段落，
2: 对，它是那个有施工的，需要绕行到渤海大道了，是这一段时间啊。
1: 来吧，宝宝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嗯，
1: 跟大家伙儿也提个醒，最近一段时间呢，施工点位确实不少啊。
2: 哎，路的云飞街至广州街路段，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再有关于南京路的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这是因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施工的需要，8月9号开始，一直要到9月20号期间，施工单位呢会对南京路印染路该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下通行，也就是说道变窄了。
2: 我看大伙儿在我那个评论区留言
1: 啊，说什么了？
2: 说那个南京路非机动车道封闭那个，
1: 嗯，
2: 8月几号？4号吧，到12月4号。
1: 嗯，
2: 说4个月干啥挖地铁呀？咋真正是去？那人家那段也长啊，从云飞街到
1: 记录的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2: 从明天开始，就8月7号到8月18号，施工单位呢将对科技路的万达广场到云飞南街路段进行。没招的人啊，
1: 哎呀，真是，嗯，为了挣那点辛苦钱
2: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
1: 嗯
2: 啊，还有那个
1: 哎呦，那明天还有点小凉呢。
2: 那个凉点行，这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啊！
1: 所以很多朋友等这个立秋啊，
2: 嗯、
1: 也是有道理的。
2: 哎，天气预报和这
1: 不吃肥肉的朋友，
2: 我都能接受。
1: 我吃着都已经觉得香拽了，它那甜甜的，
2: 你黏糊糊的，
1: 黏糊糊
2: 还
1: 不
2: 腻。你这是他把那油靠印儿通宵，哇、啊、鼓，大点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心里面。
1: 那里边有火锅吗？
2: 说那个别地方不到，火锅能知道，还是户外的是吧？去多少回这是？
1: 哎，你这一说完之后，
2: 第一点方向。
1: 如果要真像那个云随风飘，他聊到这个话题，那可不就是？大家伙都得懵，
2: 嗯，
1: 是吧？两条左转车道，那
2: 两条挑头，你左转，完了，你已经错过路口了。我们重新规划，
1: 老气人了。他是慢点，慢整，总整慢。未来可期说，天宇，你跟他干。
2: 爱，我跟你也没有爱，我跟你可以有爱，但是我跟听众朋友们，我讲的是理，因为这个法律是讲理，
1: 大家都明白，
2: 大家每一都明白，
1: 大家心里头都
2: 明白，人家就不道理的事儿呢。他不占理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情，这家里是爱的地方，是情的地方，讲什么道理呀？
1: 你就让着我一下，那大家伙都能听明白大体是啥意思。我说那个意思，朋友们都可以意会。
2: 这时候，大伙
1: 你非得在那犟，你非得让，那你要说的时候，你跟我好好说也行，你根本就不是好好说那个语气，你是好好说话了。
2: 哥 DIY 啊！
1: 现在我们家哎，基本上家人每天都得听天宇和官微说话，
2: 嗯，
1: 一天不听就闹心。
2: 你看看，
1: 最难受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啊，
2: 是
1: 给自己别管咋地宣传一波，天空的天，
2: 宇宙的宇。
1: 好嘞，完双闪那个小哥哥说疯了，你俩呀？
2: 不是双。